0: 我是郑博。
1: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1: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0: 多元场景引客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攀升。
1: 台北直播室为您带来岛内舆论关注海峡论坛交流互动，期盼和平统一前景。
0: 医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中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中建设

0: 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巴西游客拉哈尔托奇里卡多：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厄瓜多尔游客米格尔：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2: 昨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

0: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昨天在福建福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慈善领域专家学者、公益慈善组织负责人等近五百人与会。论坛上，七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慈善业界代表围绕公益慈善与人心融合等议题，就慈善事业创新、两岸公益协作、基层社会治理等内容发表主题演讲。论坛期间，主办方还规划组织参会嘉宾赴福建晋江等地调研，推动两岸公益社团、青年志愿团体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促进更多慈善项目落地。
0: 正在厦门举行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上，多位两岸影视从业者认为，文化共鸣是最牢固的纽带，呼吁深化两岸间的影视合拍等交流合作。台湾青年导演邱庆玲表示，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播，印证了情感是共通的语言，两岸创作者扎根生活，聚焦真实情感，就能引发两岸观众共鸣，让文化纽带连结得更紧密。《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竹玉》等多部大陆影视作品近年来也受到台湾民众喜爱。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创会理事长汪威江表示，大陆电视剧在台湾已拥有稳定收视群体，成为影视市场的重要内容。他呼吁两岸合拍电视剧，联合打造栏目，实现人才互通，携手创作。台湾影视制作人赖聪比表示，两岸具有互补性，大陆拥有庞大市场与制作资源，台湾团队善于挖掘新颖题材，细腻刻画人文情感，期待两岸携手打造更优质的影视作品，让中国故事被世界看见。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民进党当局进一步扩大限制，明令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县长饶庆龄的赴大陆申请因此遭到驳回。对此，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表示，
6: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两岸中间原来就像饶庆龄他讲的，地方的首长呢，他是代表了地方跟两岸中间一个沟通的桥梁，也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若是让这一层能够务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增进台湾人民福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效的交流跟处理的话，那两岸难道要去退到以前我们两岸互不往来的没有三通的情况吗？
5: 雷倩指出，表面上看，民进党当局仅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出席，但实际效果却是造成台湾社会整体的寒蝉效应。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7: 民进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5: 多位党内人士表示，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其实起到的是反效果。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8: 第一个阻拦不了真正想要前往两岸交流的人，那再来呢，我觉得是引起大家的反弹，民进党他只顾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以及他想要这个搞台独这个图谋而已，那完全不管台湾老百姓的生计。那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他们的老百姓啊，越来越清楚民进党这种政治算计，也就越来越反弹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峰，
9: 海峡论坛你越是不准人家参加，人家就越感到好奇，他一看之后，哎，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那台湾老百姓反而会戳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5: 此外，也有党内人士认为，现在大陆各类社交平台影视作品经常在台湾掀起流行文化热潮，大陆市场对台湾本土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台湾统一联盟党副秘书长熊毅，
4: 那台湾年轻人他能够接触到更丰富更完整的大陆发展的一个现况，包含这个像比如说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呢在各个领域的像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国产的手机等等，这些年轻人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我们叫产业或者是领域，那他们就会更加的了解说，哎，大陆现在其实真的很进步。
5: 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岱贤，
9: 台东的世家还有中南部的凤梨等等哈，我想因为我们的生产台湾内部的市场消化不了，那如果能够销售到大陆，它的价格才会稍微起来。我相信人民的智慧还有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人民渴望这个两岸和平，渴望交流发展，渴望促进彼此的权益，不会因为某些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强迫的不去交流啊！我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会逐渐被民意所取代。
5: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介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昨天，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2: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2: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果晶。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大陆持续推出惠台新政，从产业协同到民生同等待遇，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大局铺就快车道。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十五五”机遇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1: 节目中我们还会关注话题，岛内合统声音渐强，赖清德当局卖台谋独算计终落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大陆持续推出惠台新政，从产业协同到民生同等待遇，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大局铺就快车道。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十五五”机遇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1: 朱磊教授您好。十五五规划纲要涉台专章明确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相比十四五，此次顶层设计在支持台胞台企融入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升级？对台胞台企而言，最直接的利好又体现在哪些领域呢？
3: 与十四五相比呢，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涉台专章，它实现了从单向开放到双向融合，从政策让利到制度衔接。这个核心升级，它最本质的变化在于顶层设计不再仅仅将台胞台企视为受益者，而是明确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升级的变化。第一个，目标升级，从经济合作迈向共同市场，这个是制度性开放。十四五侧重推动两岸产业互补和贸易便利化，而十五五明确提出要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这借鉴了欧盟单一市场的经验，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共通。这就意味着未来5年，两岸在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流动上，隐性壁垒将会被系统性拆除。例如，台资企业在参与大陆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的时候，将逐步享受与陆企完全同等的准入待遇。台湾金融业在大陆设立机构开展业务的股比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将会进一步放宽。第二个是动能升级，就是将新质生产力与台企优势深度绑定。十五五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而涉台专章首次将台湾的研发优势、精密制造、半导体细分领域这些能力纳入大陆创新体系进行统筹布局。过去台企大多是单打独斗来融入产业链，现在呢，国家鼓励两岸共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克卡脖子技术。例如在半导体领域，鼓励台湾的成熟制程封装测试企业与大陆的设计设备企业形成垂直整合。在新能源车领域，欢迎台湾的精密机械、电子电机企业加入大陆整零协同体系。第三个是保障升级，从试点探索到全链条同等待遇。十四五时期呢，主要在福建等地区试点同等待遇，而十五五则要求将成功经验复制到全国。最直接的利好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金融领域，台胞在大陆办理信用卡申请、按揭贷款、开立证券账户，这些信用记录可以实现跨行跨区域的认证，融资门槛就会大幅降低。二是职业领域，台湾建筑师、医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才呢，通过简易程序就可以在大陆认定职业资格，不需要重复考试。三是生活领域，台胞居住证的功能将全面对标大陆居民身份证，覆盖高铁购票、酒店入住、医院挂号、子女入学所有高频生活场景。所以对台胞台企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将会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机会倍增。以前需要跑很多部门等待好几个月才能办成的事情，未来可能在手机 APP 上一键完成。以前只能做配套的中小台企，未来有机会成为国家重大专项的牵头方，这不仅是利益让渡，更是发展空间的

0: 几何级扩容。
1: 我们看到今年大陆发布了十项会台新政，覆盖经贸、民生、文创等多个领域，叠加“十五五”新制生产力发展机遇，台企尤其是中小微台企该如何找准定位，深度对接大陆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链呢？
0: 2026年发布的十项会台新政不是简单延续过去的招商引资优惠，而是一套精准引导台企融入大陆新制生产力体系的导航系统。对于中小微台企来说呢，最忌讳的就是撒胡椒面似的四处出击。应该怎么做？要把握三个核心策略，在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三大优势产业链中可以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第一个策略，从单点配套升级为模块化协同。大陆半导体、新能源产业链已经形成巨系统，但是并非每个环节都需要大资本。中小台企的优势在于精密、柔性、响应快。以半导体为例呢，虽然先进制程被龙头企业把控，但是设备维修、材料再生、特种气体供应、洁净式工程这些服务型制造环节恰好是台企的强项。新政明确支持台企加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补链稳链的行动，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台企应该主动对接中芯国际、比亚迪、宁德时代这些链主企业，提供交钥匙式的模组化服务，例如不再只卖一个传感器，而是提供包含数据采集、边缘计算在内的智能感知模组，这个叫做模块化协同。策略二呢，是借力数字经济实现轻资产跨界融合。中小微台企最缺的是渠道和品牌，但是大陆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经济生态。新政中有一项很容易被忽视的亮点，就是支持台企利用大陆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平台拓展内需市场。台企在文创设计、精致农业、生物科技、生活服务这些领域呢，它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借助抖音、小红书、拼多多等平台的流量分发机制，以内容加电商的模式快速打造面向 Z 时代的消费品牌。例如一家台湾小规模的益生菌研发团队，无需自建工厂就可以通过与大陆代工厂合作，在电商平台以实验室品牌形态直接触达消费者，实现从 B2B 到 D2C 跃迁。策略三是融入绿色制造，抢占政策补贴先机。十五五对制造业的绿色化转型有明确的财税补贴和碳积分奖励，台企多在电子、机械、纺织领域积累了成熟的节能降耗技术。新政明确台企在大陆设立的研发中心、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同等享受大陆企业的地方流程税收返还、技改补贴。以一家在东莞的台资注塑机厂为例，如果能够对原有产线进行智能化、节能化改造，不仅可以获得地方政府按照设备投资额15%到20%的补贴，还能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富裕的碳排放配额，这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中心了，而是新的利润来源。最后呢，台企啊，还是要警惕贪大求全的陷阱。中小微台企资源有限，应该聚焦自身最擅长的一米宽、百米深的细分领域，成为大陆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小而美。所以建议台企负责人主动参加大陆各地举办的链主企业供需对接会，带着自己的技术清单与解决方案，直接与龙头企业采购部门对话。大陆的市场逻辑很简单，谁能为产业链解决痛点，谁就能获得超额回报。
1: 另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也是持续推进，福建等台胞登陆第一家园不断优化营商与生活环境。那么朱磊教授，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示范区将在哪些方面突破壁垒，实现台胞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全面同等待遇呢？
0: 福建等示范区呢，作为台胞登陆第一家园，在十四五期间已经实现了应通尽通。十五五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从物理融通到化学融合的质变，具体将在教育、医疗、就业三大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第一个突破，教育领域，从允许就读到同轨评价。目前台胞子女在大陆接受义务教育已经没有门槛，但是痛点呢，在于升学通道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并轨。示范区将在十五五

0: 率先探索台胞子女在闽参加中考、高考的时候，他的台湾学测成绩与大陆会考成绩可以实现等地互换，并且逐步建立两岸教育学分互认银行。更深远的是，福建将试点引入台湾的职业技术教育标准，与大陆的一加 X 证书制度对接。这意味着手持台湾乙级技术师证的青年不用再参加大陆的职业技能鉴定，就可以直接申领对应等级的入职证书。对于台籍教师，允许他们在公立学校以特聘岗位身份参与职称评定，享受与大陆教师同等的科研项目申报、论文发表、退休待遇。第二个突破呢，是医疗领域从定点报销到全域通刷。医保衔接啊，是台胞长期以来的核心痛点。十五期间呢，示范区将率先实现台胞在福建全省任何一家医保定点机构就医，均可直接刷台湾居民居住证结算，并且享受与大陆居民完全一致的报销比例和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同时呢，福建将建立两岸医疗转诊绿色通道，在闽台胞如果需要回台湾进行后续治疗，其在闽的检查报告、病历档案都可以通过指定平台与台湾的医学中心互认。对于在闽创业就业的台胞，他们在大陆缴纳的医保年限未来如果回台湾定居，可以折算成台湾的健保年资。这种跨制度年资衔接将由福建省与海协会共同推动，成为突破性的制度创新。第三个突破是就业领域，从岗位供给到职业发展全周期支持。过去示范区呢，主要做法是举办招聘会，提供实习岗位，但是这只能解决入门问题。新的突破在于构建职业发展全周期支持体系。一是预就业阶段，在闽高校的台生可以参加大陆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试内容将根据台湾学生特点适度调整。二是稳就业阶段，台企和聘用台胞的陆企将按照每聘用一名台胞给予社保补贴、岗位补贴、住房补贴三合一包干支持。三是促跃升阶段，示范区内将设立两岸人才发展基金，支持台青创业者申报邓铃企业、专精特新这些资质，获得与陆企完全同等的科创板、北交所上市辅导资源。最关键的壁垒突破在于心理层面，示范区正在推动证件号码统一，台胞居住证的18位号码将直接嵌入大陆政务、公共服务、金融系统这些底层数据库，台胞在办理任何业务的时候，系统不会再弹出来非大陆居民的特殊提示。当台胞打开闽政通 APP， 发现自己和邻居一样可以一键查询社保、预约疫苗、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同等待遇才真正从文件走进生活。
1: 是的，当前台海局势复杂，外部势力干涉与台独分裂活动仍有干扰，但是台胞台企融入热情不减。朱磊教授，您认为支撑这种趋势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两岸融合发展对于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又有哪些深层作用呢？
0: 尽管当前台海局势因为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而波涛汹涌，但是台胞台企融入大陆的热情不降反升。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呢，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理性、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趋同三大核心动力。从经济理性来看，大陆市场是生存刚需，而不是锦上添花。对于广大台商来说，大陆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更是全球最活跃的创新策源地和消费市场。2025年，大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55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台湾 GDP 的23倍。任何有远见的企业都不会放弃这个市场。更重要的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而 RCEP 框架下面的大陆是东亚供应链的绝对枢纽。台企如果离开大陆，它的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成本会急剧上升，竞争力断崖式下跌。对于台湾青年，大陆的新经济岗位薪资已经反超台湾同类职位，而且晋升空间、职业天花板都远高于岛内。 这不是选择题了，这是生存题。再看身份重构，从台商到新大陆建设者的归属感。过去台胞到大陆主要来赚钱，如今呢，越来越多台胞是选择扎根。这种转变就源于大陆提供的身份可能性。台胞来了，可以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可以参评劳动模范，可以成为政协委员，可以参与乡村振兴。一位在成都开奶茶店的台青被评选为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不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这种血缘和文化纽带在共同奋斗中被激活。价值观趋同方面呢，是对稳定发展公平的集体追求。台湾社会内部的政治恶斗，经济发展停滞，年轻人低薪化，高房价，这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思什么才是好的社会。大陆过去十年脱贫攻坚，高铁网络，数字经济，基层治理，公共安全，都展现出了一个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成功样板。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样，渴望安居乐业，渴望公平正义，渴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超越了蓝绿政治标签。当大陆提出共同富裕和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许多台胞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一个14亿人的社会正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这些全人类共同的难题，那他们也愿意参与其中。两岸融合发展对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的深层作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的深度捆绑，使得台独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当数百万台湾同胞的就业、投资、养老金和大陆紧密连接的时候，任何政治势力推动法理台独都会引发岛内经济崩溃，这会吓跑中间选民。第二，民间融合构建了防火墙，即使台海出现政治风波，两岸之间的亲情、生意、求学、医疗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会成为对抗极端情绪的减震器。第三，融合发展提供了替代叙事，过去台独势力利用恐惧牌、仇恨牌来煽动民粹主义，而融合发展用事实告诉台湾同胞，两岸可以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当台胞可以凭居住证游遍大陆，可以参与大陆的国家建设，可以分享民族复兴的荣耀的时候，台独的叙事空间就被压缩到极致。
1: 那么从长远来看，15/5这五年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关键期。朱磊教授，您对于未来台胞台企与大陆同胞携手发展、共享民族复兴红利有什么样的展望？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
0: 站在2026年的这个历史节点，展望15/5这五年呢，我认为两岸融合发展将会进入深水区和加速期。最大的变化将是两岸关系将从大陆单方面让利的模式，转型为两岸共同创造的新范式。未来五年，我们将会见证三大历史性转变。经济层面会从产业互补转向创新共生，随着大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台湾在精密机械、半导体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积累将不再是配角，而是与大陆创新体系形成双螺旋结构。预计到2028年，两岸将共同制定超过50项共同标准，从 5G 通信到电动汽车充电接口，从冷链物流到智慧城市，台湾的研发人才将会像今天硅谷工程师一样自由穿梭于台北、上海、深圳的实验室。一批两岸联合独角兽企业将在科创板或港交所上市，他们的股权结构天然就是两岸资本共同持股，两岸人才共同管理。社会层面呢，从政策推动转向内需驱动，未来的两岸融合不再需要事事靠红头文件。当第一批在大陆接受义务教育的台二代参加高考并且进入了985高校，当台湾的菠萝、芒果通过电商直播成为大陆的网红水果，当两岸青年合拍的短视频在抖音上获得千万点赞，融合将会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预计到2030年，常驻大陆的台胞将会突破200万人，他们在大陆的购房、购车、教育、医疗消费将会完全融入大陆的本地生活服务体系。届时呢，台胞不会再说我要去大陆，而是说我要回上海的家。第三， 政治层面从求同存异迈向具

0: 化异。十五期间呢，随着两岸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两岸之间在国家认同、政治安排等深层次问题上，对话条件逐渐成熟。当两岸同胞在日常生活、经济往来、文化传承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解决政治分歧就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家庭内部商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五五后期，两岸之间有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预备性磋商，探讨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符合台湾实际情况的统一路径。那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制度衔接要更细更实，特别是两岸税制、会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要具有可转换性，需要两岸民间机构和行业组织先行先试。二是青年工作要更接地气，不能停留在就仅仅是参观考察、座谈联谊，要提供真正能解决住房、贷款、子女教育三大痛的硬招实招。三是舆论引导要更加走心，多用台胞自己的故事，用短视频等新媒介，用年轻化的语言，让两岸融合的好声音传遍岛内大街小巷。最后呢，我想说，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从来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局外人。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享尊严与荣耀。
1: 好，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了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您评点近期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4: 日前，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立即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六号至十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相关行动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日菲这场划界谈判闹剧？中国以雷霆之势亮剑台岛以东海域，亮明什么态度？
5: 日菲的这样的一次所谓的划界谈判，其实是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相关领域连续的挑衅闹事的一系列的举措当中的一个，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原因，也有日本与菲律宾这个国家自身的不同的政治算计。日本与菲律宾其实属于传统上在环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和小弟之一，在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并不愿意与我们直接进行冲突的当下，他其实放松了对日本的看管，并且更多的将菲律宾顶上了恶华的第一线。这一次日本与菲律宾的这场所谓的划界谈判，它是完全无效的，这个我们相关部门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们实时的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了相应的执法巡查，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个行动首先亮明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保护的一种坚决的态度，任何人都不要企图去怀疑甚至是挑战我们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决心与能力。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次行动也是向外界，包括向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清清楚楚地展明了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实时地进行相应的反制，并且充分地利用我们综合国力的这种优势，将我们对台海周边领域的这种海上主权的维权行动进行好，将我们的这种行政管辖权落实好。如果未来日菲持续挑衅，我们的反制行动还会有更强的力度。
4: 与大陆坚决反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非非法行径表示所谓肯定，对岛内渔民生计诉求装聋作哑。那么这一反应遭到了岛内舆论痛批。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副卑躬屈膝的姿态，以及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愤怒？
5: 这是当前岛内的一件大事，因为那片海域作为台湾渔民传统打鱼的一个重点地区，如果日非真的搞了这个所谓的化解谈判的话，以后我们台湾的渔民如果去那个地方打鱼的话，肯定要冒更高的风险。其实

0: 因为这种卖台行径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相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的执法巡查进行点赞叫好。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岛内的绿媒，尤其是《自由时报》的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里面，都出现了大量的挺大陆、反民进党的言论，说明台湾社会的民意氛围确实发生了变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卖台行为的愤怒已经到达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1: 的确，不管是岛内民调还是舆论生态，都显示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不满。6月10号，台湾《中国时报》先后刊发专栏文章，合同是台湾新自救宣言和社论《和平谈判大势所趋，两岸提条件》，引发舆论关注。我们知道，过去在岛内主张和平统一很容易被扣红帽子，可如今"合同"二字直接登上了标题。那么，谢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岛内民意出现的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0: 当前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合同声音的上扬，对于两岸统一的讨论声量的增大，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反映出的是台湾社会民意这种结构性的位移。首先，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可能对于两岸实力对比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大陆的实力、道路发展和社会制度会有了更多的客观性的理解。这种对大陆发展成就的不得不肯定和主动的认可，是当前台湾社会呼吁支持和平统一声音明显升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关键的变化其实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态势的一个变化。在过去10年当中，面对美国的各种极限打压，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发展了这种深厚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展现出了非常理性务实的态度，成功的推动了中美关系转向，要倾向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特朗普在接受采访当中直言不会支持台独，可以说是给了台湾社会重重的一击，不仅让赖清德及深绿基本盘脸上无光，让更多的人从所谓的幻想当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两岸必然要走向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大势。那么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台湾社会当中青年一代人展现出更理性、更务实的一种态度，尤其是台湾的20到29岁、30到39岁这批青年人，在面对10年绿营的执政的时候，也吃够了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化、青年收入停滞的苦。所以，这三个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促成了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相对于过往而言，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点，也使得统一、和平统一成为了大家愿意讨论的议题。
2: 好，非常感谢谢楠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
4: 去
3: 旅
4: 行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而且在台海之声呢，傍晚还有一次重播，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5: 您当然也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呢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5: 好，接下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
6: 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到

0: 四川的峨眉山、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和重庆武隆实地探访遗产地，
1: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0: 两岸微旅行呢，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杭州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因为它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无论是秀丽的西湖，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杭州呢能让每一位游客深深沉醉。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多次到杭州游玩，而且呢是越玩越深度。她非常推荐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
0: 十里龙脊景观带啊，沿途景色宜人。如果你跟着我们啊，跟上我们的步伐，爬到山顶上，就可以来俯瞰城区，哇，西湖、钱塘江，一览无余。
1: 无论是什么山，只要上得峰顶，能极目远望，就能体会山高人为峰的乐趣。
0: 是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让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一起来打卡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
4: 十里龙脊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朱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廊当呢遥相呼应，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蜻蜓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杭城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雍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一直在徒步哦，山脊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

0: 曾在此登高瞭望，探察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岳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哦，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盛景哦，也还可以眺望七溪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晴亭山，哇，晴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凌玉，打卡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收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呢，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呢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4: 在四川峨眉山，2600米的垂直高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垂直带谱，与悠久的西南民居建筑群是交相辉映。而在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壮观的露天盖华彩池群让人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另外，在重庆武隆，世界级规模的天生桥群，全球罕见的冲蚀型天坑群等等等等，可谓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3: 如何让珍贵的世界遗产在当下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呢？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去实地探访这些遗产地。
5: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6: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林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凭借对家乡环境的熟悉和对生物领域的热爱，梁东不仅成为各大院校专家学者的专业伙伴，不断探索遗产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还正推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以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3: 如果说峨眉山的经验是将自然和人文深度融合，走出了独特的遗产地保护发展之路，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黄龙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一汪汪池水移步换景，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8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针对地表水渗漏增强、钙华黑化及沙化、沉积不良等问题，团队逐步探索形成以控制灌丛发育边界、受损渗漏点结构复原、沉积源水提质、优化水系调配为主要举措的钙华自然保育路径，有效遏制了钙华渐变退化。相关技术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2024年版绿色技术推广目录，为世界自然遗产如何应对长期环境压力提供中国范例。
8: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0000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给广大游客和科研工作者带来更好的黄龙。
5: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池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推动前来此地的体验者由打卡拍照到沉浸式、交互式体验转变，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9: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陈翅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雪山梁暗夜公园更是如此，可以让人去体验肉眼清晰可见这个银河、星云和流星雨等等的天文现象，并且伴随 随着我们的讲解探索黄龙的夜间动物的栖息地和夜行的规律，也深刻的去认识到光污染的威胁，为游客呢呈现出极具地域特征的星空与瑶池交相辉映的独特的体验。
4: 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从四川出来，我们要去到的是重庆。同为世界遗产地的重庆武隆呢，因其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天生桥、冲石天坑等等这样一些喀斯特地貌呢，除了传统的观赏之外，还有哪些与你我是有贴近性的发展路径呢？我们来继续听记者的探访。
5: 在重庆武隆，亿万年间地壳运动与流水溶石冲刷淬炼出这里雄奇独特的地貌风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齐天生桥、冲石天坑、峡谷、溶洞等多元岩溶景观，坐拥世界级天生桥群与巨型冲石天坑群。这些地质奇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海介绍，武隆喀斯特以芙蓉洞、天生桥和喀斯特天坑为代表的三个完整的喀斯特系统，仿佛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10: 它是反映这个区域在新生代晚期以来，地壳快速抬升、地表水下切和沉积基整面下降的机制影响下，长江三峡地区的地壳演变的一个突出的例证。在 1.5 公里这峡谷里面，发育有三座天生桥和两个天坑，它这个天生桥的规模、高度、桥的厚度等等，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是罕见的自然现象。1000多米深的那个竖井群，它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就有五六个，在我们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芙蓉洞的沉积物十分丰富，类型多样，美学价值极高。平衡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管理。比如说啊，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科学的评估规划，溶洞里面要注意控制它的环境，合理布设游览设施和灯光，适当控制游客数量。
5: 如何挖掘和运用世界遗产的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重庆市武隆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黄伟表示，当地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在遗产保护框架下布局了徒步、洞穴探秘、山地骑行、低空休闲、水上运动、气摩越野、冰雪运动等多场景户外业态，走出以赛互宜、以旅兴产的特色体旅融合路径。
11: 近年来，我们明显察觉到不少户外运动俱乐部主动上门洽谈合作，我们计划携手把户外运动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借助体旅融合的路径助推本地旅游提质升级。2025年，我们全区户外运动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体育旅游接待超1000万人次。除了跟着赛事去旅游，我们还利用生态资源与影视演艺文化进行融合。比如说印象武隆，它是一个典型的巴渝川江号子和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结合，通过世界遗产的窗口了解巴渝人文风情。
5: 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我国不仅通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对超80%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还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让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
12: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刚刚过去的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期到8月18号。
4: 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啊，是这个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了。那为何时隔20年之后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工作人员将它陈列于展览序厅中，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6: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5: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7: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5: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7: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5: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3: 去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呢，如何让古老遗址更好保护、更好传承、更好走进公众呢？在宁夏银川，西夏陵正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和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作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西夏陵的价值不仅在于一座座陵墓本身，更在于它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张一鸣向记者介绍，
9: 申遗成功以后呢，我们实施了对文物本体的这个遗址的加固保护，就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物本体的监测系统呢进行了提升升级改造，那么使我们的啥东西监测的这个数据啊更完善、更科学啊，那么更有可操作性。我们现在有这个数字博物馆、数字遗址区等等的数字化方面，那么向广大的观众进行推广普及啊。另外呢，就啥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那么对遗址区实施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整个3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数据采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对这个观众的这个对游客的这个 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更加的这个普及化。
8: 在西夏岭遗址区，夯土台基、灵塔遗存、建筑构建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创造。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徐先生表达了对西夏文化的欣赏。
10: 我知道去年西夏岭是入选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那么对于西夏这种从历史上特别神秘的一种王朝，那么发掘了西夏岭这么多的文物，一直都很想去到这个位置来一眼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我们整个博物馆其实从这个动线的设计、打光布局、文物的这个陈列来说，都算是比较的专业，然后各方面这个空气啊，各方面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清新，所以体验还是很好的。
8: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体现在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中。今年以来，西夏岭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领导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声东击西，虚实相见，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挥的报道。
11: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2: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11: 游客姚瑞
13: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徐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1: 游客张霞，
14: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1: 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15: 瓮安侯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侯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两岸微旅行。
4: 泉州古称刺桐，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地，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红砖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偶传神，非遗文脉绵延千年，是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千年古城。
5: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以及多位餐厅的主理人啊，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圆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6: 我们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7: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可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6: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7: 是的，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8: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第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6: 泉州的话，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静怡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7: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6: 为什么要推它？
7: 因为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然后第二个呢，它是 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8: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粘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3: 润饼菜叫香吃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里面有海蛎香、猴林豆、豆干、猪膏，七八种菜混在一起的。
8: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3: 早上4-5点就开始站，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6: 一直在做。
3: 是，一直在做。
6: 那这个价格是怎么样？
3: 价格叫论斤的。
6: 论斤。
3: 啊，差不多一斤呢28块左右，20片。
6: 你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步？
3: 关键要薄 ，QQ 的，7-8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8: 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忠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1.5磅左右的润饼皮。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6: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就完全糊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3: 啊。慢慢去动了，你再来一个就。
6: 再来一个就可以了，
3: 就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拉起来，弄下去就可以了。
6: 插上去，拉起来。
8: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3: 用力。嗯、
6: 不行了，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
8: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3: 现在就可以吃了。
6: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啊，所以也很好吃。
3: 对、哎，
6: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9: 这怎么
3: 样？哎，这款好好用，这轻微轻微，
6: 很香啊。嗯。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

0: 单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它的香味充分融合。
1: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不让它跟鸭肉不让它那个粘掉、焦掉，然后还要这个肉要怎么去把控，把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0: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儿。
2: 我们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3: 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就是这大锅子跟它一块那个甘蔗汁，就是很香。嗯，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在昆山打拼的台湾青年庄志成，了解他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两岸共造标杆产品的故事。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啊，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五月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两位数的增长啊，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二季度以来呢，我国的国内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关注。
2: 最近呢，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了解相关情况。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

0: 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登陆生活。
1: 江苏的昆山市是我们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我们台商啊是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0: 庄志成是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在这里啊，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他表示，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会继续在这里生活，也希望自己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2: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3: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2: 2005年10月，晋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3: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2: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3: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2: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3: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能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2: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3: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2: 庄志成说，晋路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

0: 就在舌尖。
1: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咱们汽车的相关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两位数的增长啊，汽车出口呢是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那么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1: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1: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来到上海，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啊，每三个市级这个户籍的市民当中呢，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在这当中呢，有不少是无子女或者是独居的老人。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啊，养老最难的问题呢，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它到底该怎么用啊？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去动用他的存款呢？
5: 最近呢，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呢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8: 是委托给我，
7: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9: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0: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9: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8: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9: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11: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了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9: 上海正在实践的意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2: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前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9: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13: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那就是同时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

0: 房产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2: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5: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楼梦》。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啊，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谓是常读常新。
4: 林黛玉是《红楼梦》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芹笔下极具悲剧色彩的才女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曾任扬州巡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府千金，父母早逝之后，她被接到外祖母家贾府生活。
5: 林黛玉聪慧敏感，才华横溢，但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她又孤高叛逆，不屑世俗礼法，追求精神自由，与贾宝玉心灵相通。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在林黛玉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广大读者历来对这个人物啊，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接下来，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他将从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价值和意义。
6: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

0: 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他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他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她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18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4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3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3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3首高出10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4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
1: 林黛玉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对她而言，诗不仅是一种文字消遣，更是她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爱诗作诗，及至最后将一生诗稿付之一炬，诗的命运也就象征着林黛玉的命运。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0: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 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10几位诗人的作品呢、啊、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儿，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啊、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娟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啊、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昆山和台湾的交流近况，一起来了解啊，在昆山扎根发展的台胞们的幸福生活。
2: 林子涵的父亲林大义早年来到大陆工作，最终选择在昆山定居。之后呢，林子涵追随父亲的脚步，和来自湖北的丈夫一同从深圳搬到昆山。她和丈夫在昆山并肩奋斗，并且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夫妻两人呢，一个在文创领域创业发光，一个在核心技术领域攻坚克难，成为并肩奋斗的模范伉俪。
3: 起初呢，丈夫对她要搬到昆山的想法呀，真的是有所犹豫的。林子涵向来自湖北的丈夫细数了昆山的便利温情，最终呢，成功的说服她一同从深圳迁居昆山。现在一家三口彻底爱上了这里。林子涵说啊，这里有暖心的政策，优美的环境，合拍的朋友，舒心的工作，当然还有我最爱的家人。
2: 2026年的春节，昆山台协副词汇骨干洪玉慧笑得比往年都开心，因为她把公公婆婆从台湾接到了身边，在这里实现了三代同堂的大团圆。
3: 洪玉慧夫妇啊，两个人是2006年的时候就来到大陆打拼了，在2010年选择在昆山买房扎根。他说啊，20年来身边已经聚拢了一大群大陆的朋友，加上常年生活在大陆，我现在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几乎啊听不出台湾口音了。
2: 这几年呢，洪玉慧也发现像他们一样留昆过年的台胞呢也是越来越多。在朋友圈里啊，看到台胞好友们纷纷晒出游玩的照片的时候，他好奇又欣喜地问，哎，你怎么也没回去？朋友说呢，我也是带家人来玩啊。洪玉慧一家的故事也是无数台胞在昆山这片热土上幸福生活的写照。
3: 今年的5月1号，首届昆山妈祖杯台湾街舞邀请赛与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台湾电音三太子邀请赛呢，相继在这个昆山的汇聚广场火热开赛了。来自台湾还有大陆两岸的这个青年啊，是齐聚一堂，用动感的舞步点燃青春的热情，展现传统与潮流的精彩碰撞，也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岸选手评委与当地的青年在互动当中呢，是增进了了解，拉近了距离，实现了以武会友、以武传情的深度融合。
2: 近年来呢，昆台交流持续深化，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昆山妈祖杯等系列赛事活动已经成了广大台胞认识和了解大陆、两岸青年相知相融的纽带。在昆山，两岸同胞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书写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交流新篇章。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开场歌曲《正少年》歌词描写了一群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
1: 歌且唱，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致吾辈》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浩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了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是林子祥带来的演唱《胜败之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101热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歌曲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着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为听者带来勇气和力量。继续分享曾路德带来的演唱《全力一拼》。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力》，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让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飞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库，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的养分和灵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的是 GNZ48 演唱的青春加油。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弱小也会闪光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夏影》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象征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尽情去追梦。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叶倩文的演唱《命运我操纵》。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摇滚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而言，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创造的一部分了。刚刚送出的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犹如这首《光》所隐含的深意，多元包容却又朴实无华，没有过度的包装和矫饰。动力火车将自己最真实、最坚持的一面，无比坦诚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希望传达出对梦想、青春和爱的自由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红尘宁桓宇带来的演唱《我乘着风飞过来》。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郑博。
4: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4: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3: 2026厦门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传承活动在福建厦门举行。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渔业周渔博会渔兴联两岸融合起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

0: 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中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
1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巴西游客拉哈尔托奇里卡多：
1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厄瓜多尔游客米格尔：
1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传承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活动以两岸同源共颂成功为主题，两岸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150多人参加，请听报道。
17: 在主旨演讲环节，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福建社科院研究员杨燕杰等大陆学者同多位台湾知名学者一同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郑成功文化的内涵演变及闽台文化的同根同源等议题展开深度讨论。活动还特别策划成功请回答两岸青年人才共创工作坊，通过分组汇报展现小组创意成果，与会专家针对不同小组的表现进行点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奎：
18: 好比我们设计的一些环节，好比说让青年人，你给郑成功设计一个 AI， 你觉得郑成功需要什么，这样就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呢，跟郑成功的他的历史进行了一个勾连，那这样的郑成功他就不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呢跟我们当前的这个科技啊、生活啊、跟青年人的一些想法，它会密切相关。
17: 据了解，6月12号到14号，由思明区政府主办的2026厦门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传承活动在厦门举办。期间，除了举行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传承研讨会外，还举办文创展演、文化溯源之旅等活动。台青谢维伦：
19: 过去大众觉得历史研讨会会显得比较枯燥一点，那如今的研讨会有了许多的配套活动，例如中山路沉浸式的互动、成功之声、音乐墙、两岸合唱等，极具现代感，让两岸文化在年轻一代中实现了真正的薪火相传。
16: 日前，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闽台渔业合作论坛系列活动之一，厦金渔业合作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举办。活动以同源同心、同渔同梦为主题，厦金两地有关渔业商协会、水产机构、渔业企业、授渔高校院所等80多名渔业界代表，围绕水产种业、海洋生态、产业招商等议题展开交流。请听报道。
17: 在主旨演讲环节，台湾地区水产种业领域的专家强调，种业是渔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期盼两岸联手开展种苗攻关与技术落地，打造特色合作样板。台湾水产种苗协会荣誉理事长于乃恒：
20: 台湾的水产种苗发展得非常早，而且跟两岸的这个渊源也非常的深，这几年大陆的种业也非常的重视，然后发展也很快，我相信这两岸这个区块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共同合作探讨的地方啊，那让两岸的种业能够更快的发展。
17: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王勇提出，要借助海峡论坛等交流载体，搭建稳定的协作体系，推动两岸渔业合作走向制度化、长期化，促成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21: 可以在这个大的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范围内建设一个渔业的专业的示范区，推动两岸的渔业合作的，比如涉及到这个远洋捕捞、水产养殖，还有一些鱼苗的研发的这个合作，向其他的省份去扩展。
17: 活动还举行了厦门渔业产业招商推介会，现场详细解读了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扶持政策，覆盖水产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休闲渔业等多个领域。
16: 日前，扶你就业闽超专场夜市招聘活动在福建福州市响板夜市圆满收官。本次招聘活动由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福州市劳动就业中心、台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承办。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林的报道。
2: 活动当天，20余家企业招聘摊位人气高涨，从技术研发、行政办公到一线普工、实习岗位，涵盖多领域的多元化岗位矩阵，满足了不同学历、不同工作经验求职者的需求。不少求职者穿梭于摊位间，与企业 HR 面对面沟通岗位细节，在夜市场景中打破了传统招聘的紧张感，实现求职与休闲的无缝衔接。求职者刘宇：
4: 跟传统的去企业面试来说，感觉现场的氛围会更加的轻松，整个交流的会更偏向于这种求职者跟企业双方那种交流感更强，而不会那种在面试间里面那种商务感很强的面试，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小。
2: 某招聘企业市场部经理谢祥军：
22: 因为我们面对面跟那个求职者来聊天，可以很有效的沟通到他们的内心想法，包括我们的薪资的一个要求能不能达到求职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包括就是聊完之后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企业文化、工作内容啊，会有一个大概方向上的一个把握嘛，求职者的心理应该会比较踏实一些。
2: 某招聘企业人力资源部招聘专员陈道乐：
23: 他的话采取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夜市招聘会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和传统的一些招聘会相比的话，第一个流量，第二个的话他的一个时间上会更有一些协调，更方便一些。
2: 为强化就业服务保障，现场设置一站式人社服务展位，工作人员就就业扶持政策、工伤保险办理等内容为求职者逐一解读，将政策干货掰开揉碎送到群众面前。专业职业指导师则开展一对一问诊服务，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到职业规划，为求职者提供个性化指导，帮助不少迷茫的求职者理清方向，提升竞争力。福州市人社局就业中心就业创业服务科科长邱涵笑：
24: 本次扶你就业闽超专场夜市招聘会共有20余家企业参与，提供了700多个就业岗位。夜市招聘会于傍晚至夜间开展，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及待业群体参与，有效提升就业对接效率。这种创新的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招聘会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同时依托福州地铁2号线核心站点响板站周边商业综合体、写字楼与社区密集的区位优势，将体育赛事、夜间烟火与就业服务深度融合，既激活了夜间经济带动就业的潜力，也进一步拓宽了求职招聘的多元渠道。
2: 据统计，活动期间共接待求职者800多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86人次，实现就业供需的精准对接。福州市人社局就业中心就业创业服务科科长邱涵笑：
24: 下一步，福州市人社局将会常态化举办扶你就业夜市招聘，结合零工网点建设，继续探索扶你就业加多元融合服务模式，推出更多贴近群众需求的特色招聘活动，持续为稳就业保民生注入动力。
16: 2026年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论坛以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量两岸绿色能源未来为主题，近300名来自海峡两岸能源电力类专业学会、科技协会、大学院校、科研机构、能源企业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设置主旨报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分论坛、海峡两岸青年电力科技沙龙，专家学者围绕主配微协同、电网新平台、建设两岸融合示范区、向海而兴、智融两岸等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与技术研讨，分享实践成果。日前，2026智健青年行走进广东深圳，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21名国际青年感受中国的创新力量与文化底蕴。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25: 智健青年行是于2023年开始举行的高端青年访华交流活动，此前已成功举办3届。 这届国际青年多为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政府公务人员、学者及媒体意见领袖。他们参访腾讯、比亚迪等高科技企业，并参与街头机器人快闪直播等互动活动。德国企业人工智能顾问约翰尼·邦克，
3: 我印象深刻的是深圳十分现代化、多样化，有非常漂亮的公园，非常协调，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现代化。
25: 来自美国、巴西、俄罗斯、德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1名国际青年，通过体验智能科技和传统非遗，感受中国的创新力量与文化底蕴，共同向世界

0: 近距离观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和应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IT 大学助理教授艾纳斯兰嘎茨。
1: AI 已经融入了所有的领域，我来这里是为了了解中国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因为我们跟随中国的脚步。
2: 闽台地缘相近，渔业文化同根同源。日前，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和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两岸渔业融合发展成为一大亮点。活动搭建多元交流展示平台，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和渔业融合成果推介活动，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郭杰瑜、万存玲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服渔世界为主题，打造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昌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共推出23场特色活动。渔博会精心规划 AI 加渔业先进装备、水产加工、养殖投入品及养殖设备等十大特色推介区，汇聚全球超500家优质企业，全方位展现渔业产业发展新成果。记者在位于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的闽台渔业融合成果馆看到，14家两岸优质企业带来的水产两种繁育、智能养殖装备、水产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医药等设备及产品，全方位展示了两岸渔业全链条的合作成果，吸引了众多渔业从业者的关注。其中全兴国际是全球高端生态养殖功能性饲料领域的标杆企业，也是两岸渔业科技合作的代表性企业，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持续带动两岸生态养殖产业提质升级。此外，近期大陆出台的多项惠台新政，专门针对农渔行业优化通关、拓宽销路、助力产业升级，也为两岸渔业融合发展、抱团共赢带来了新机遇、新动力。全兴国际水产有限公司配方经理陈正榜：
6: 我们在福建的产品这次有带过来，像鳗鱼、大黄鱼以及虾，那我们也开发了功能性的饲料，可以帮助客户呢，这不管是在养殖上、病害上面，都能够协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一系列的问题。
5: 东方鱼谷集团副总经理吴振海：
7: 最近大陆这边出台一些惠台政策，包括这些苗种啊、设备啊，跟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包括大陆这边的市场，把它结合起来，我们期待海峡两岸一起融合。
5: 在以渔兴闽台为主题的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上，两岸渔业专家、学者、企业及行业代表齐聚福州，围绕贝类加工、数字供应链、渔港经济等前沿课题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在以融合赋能、产业共进为主题的圆桌对话中，两岸代表聚焦农渔贸易、休闲渔业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探讨惠台利民政策落地、品种培育、人才培养等务实举措。台湾旭海桉树水产创办人黄国良：
8: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们可以借助于台湾的经验，就是把渔港从深加工到文旅一直到餐饮，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的。
5: 海峡两岸农经科技交流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常务副会长林于顺：
9: 数字化供应链这一部分，透过现在信息化的一个运作，让两岸的养殖捕捞、市场营销还有整个流通能够更加的去顺畅。透过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能够集结了很多的国企、金融单位，还有我们的协会一起来合作，让整个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的高效。
5: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王书红。
10: 休闲渔业我们说它是这个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然后产业链就是延伸，尤其是我们滨海渔村的整体振兴是一个重要的抓手。闽台休闲渔业的话，地缘相近，文源相通，我们闽

0: 台休闲渔业的发展是非常互补的，融合的话非常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1: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刘洋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果晶。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大陆持续推出惠台新政，从产业协同到民生同等待遇，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大局铺就快车道。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十五五”机遇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2: 节目中我们还会关注话题，岛内合统声音渐强，赖清德当局卖台谋独算计终落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大陆持续推出惠台新政，从产业协同到民生同等待遇，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大局铺就快车道。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十五五”机遇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2: 朱磊教授您好。十五五规划纲要涉台专章明确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相比十四五，此次顶层设计在支持台胞台企融入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升级？对于台胞台企而言，最直接的利好又体现在哪些领域呢？
3: 与十四五相比呢，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涉台专章，它实现了从单向开放到

0: 明确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升级的变化。第一个，目标升级，从经济合作迈向共同市场，这个是制度性开放。十四五侧重推动两岸产业互补和贸易便利化，而十五五明确提出要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这借鉴了欧盟单一市场的经验，强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共通。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两岸在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流动上，隐性壁垒将会被系统性拆除。例如，台资企业在参与大陆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的时候，将逐步享受与陆企完全同等的准入待遇。台湾金融业在大陆设立机构开展业务的股比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将会进一步放宽。第二个是动能升级，就是将新质生产力与台企优势深度绑定。十五五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而涉台专章首次将台湾的研发优势、精密制造、半导体细分领域这些能力纳入大陆创新体系进行统筹布局。过去台企大多是单打独斗来融入产业链，现在呢，国家鼓励两岸共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克卡脖子技术。例如在半导体领域，鼓励台湾的成熟制程封装测试企业与大陆的设计设备企业形成垂直整合。在新能源车领域，欢迎台湾的精密机械电子电机企业加入大陆整零协同体系。第三个是保障升级，从试点探索到全链条同等待遇。十四五时期呢，主要在福建等地区试点同等待遇，而十五五则要求将成功经验复制到全国。最直接的利好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金融领域，台胞在大陆办理信用卡申请、按揭贷款、开立证券账户，这些信用记录可以实现跨行跨区域的认证，融资门槛就会大幅降低。二是职业领域，台湾建筑师、医师、会计师这些专业人才呢，通过简易程序就可以在大陆认定职业资格，不需要重复考试。三是生活领域，台胞居住证功能将全面对标大陆居民身份证，覆盖高铁购票、酒店入住、医院挂号、子女入学所有高频生活场景。所以对台胞台企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将会是效率提升、成本下降、机会倍增。以前需要跑很多部门等待好几个月才能办成的事情，未来可能在手机 APP 上一键完成。以前只能做配套的中小台企，未来有机会成为国家重大专项的牵头方，这不仅是利益让渡，更是发展空间的几何级扩容。
1: 我们看到今年大陆发布了十项会台新政，覆盖经贸、民生、文创等多个领域，叠加“十五五”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台企尤其是中小微台企该如何找准定位，深度对接大陆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链呢？
0: 2026年发布的十项会台新政不是简单延续过去的招商引资优惠，而是一套精准引导台企融入大陆新质生产力体系的导航系统。对于中小微台企来说呢，最忌讳的就是撒胡椒面似的四处出击。应该怎么做？要把握三个核心策略，在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三大优势产业链中可以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第一个策略，从单点配套升级为模块化协同。大陆半导体、新能源产业链已经形成巨系统，但是并非每个环节都需要大资本。中小台企的优势在于精密、柔性、响应快。以半导体为例呢，虽然先进制程被龙头企业把控，但是设备维修、材料再生、特种气体供应、洁净式工程这些服务型制造环节恰好是台企的强项。新政明确支持台企加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补链稳链的行动，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台企应该主动对接中芯国际、比亚迪、宁德时代这些链主企业，提供交钥匙式的模组化服务，例如不再只卖一个传感器，而是提供包含数据采集、边缘计算在内的智能感知模组，这个叫做模块化协同。策略二呢，是借力数字经济实现轻资产跨界融合。中小微台企最缺的是渠道和品牌，但是大陆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经济生态。新政中有一项很容易被忽视的亮点，就是支持台企

0: 利用大陆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平台拓展内需市场。台企在文创设计、精致农业、生物科技、生活服务这些领域呢，它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借助抖音、小红书、拼多多等平台的流量分发机制，以内容加电商的模式快速打造面向 Z 时代的消费品牌。例如一家台湾小规模的益生菌研发团队，无需自建工厂就可以通过与大陆代工厂合作，在电商平台以实验室品牌形态直接触达消费者，实现从 B2B 到 D2C 跃迁。策略三是融入绿色制造，抢占政策补贴先机。十五五对制造业的绿色化转型有明确的财税补贴和碳积分奖励，台企多在电子、机械、纺织领域积累了成熟的节能降耗技术。新政明确台企在大陆设立的研发中心、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同等享受大陆企业的地方流程税收返还、技改补贴。以一家在东莞的台资住宿机场为例，如果能够对原有产线进行智能化、节能化改造，不仅可以获得地方政府按照设备投资额15%到20%的补贴，还能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富裕的碳排放配额，这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中心了，而是新的利润来源。最后呢，台企啊，还是要警惕贪大求全的陷阱。中小微台企资源有限，应该聚焦自身最擅长的一米宽百米深的细分领域，成为大陆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小而美。所以建议台企负责人主动参加大陆各地举办的链主企业供需对接会，带着自己的技术清单与解决方案直接与龙头企业采购部门对话。大陆的市场逻辑很简单，谁能为产业链解决痛点，谁就能获得超额回报。
1: 另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也是持续推进，福建等台胞登陆第一家园不断优化营商与生活环境。那么朱磊教授，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示范区将在哪些方面突破壁垒，实现台胞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全面同等待遇呢？
0: 福建等示范区呢，作为台胞登陆第一家园，在十四五期间已经实现了应通尽通。十五五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从物理融通到化学融合的质变，具体将在教育、医疗、就业三大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第一个突破，教育领域，从允许就读到同轨评价。目前台胞子女在大陆接受义务教育已经没有门槛，但是痛点呢，在于升学通道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并轨。示范区将在十五五率先探索台胞子女在闽参加中考、高考的时候，他的台湾学测成绩与大陆会考成绩可以实现等地互换，并且逐步建立两岸教育学分互认银行。更深远的是，福建将试点引入台湾的职业技术教育标准，与大陆的一加 X 证书制度对接，这意味着手持台湾乙级技术师证的青年不用再参加大陆的职业技能鉴定，就可以直接申领对应等级的入资证书。对于台籍教师，允许他们在公立学校以特聘岗位身份参与职称评定，享受与大陆教师同等的科研项目申报、论文发表、退休待遇。第二个突破呢，是医疗领域，从定点报销到全域通刷。医保衔接啊，是台胞长期以来的核心痛点。十五期间呢，示范区将率先实现台胞在福建全省任何一家医保定点机构就医，均可直接刷台湾居民居住证结算，并且享受与大陆居民完全一致的报销比例和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同时呢，福建将建立两岸医疗转诊绿色通道，在闽台胞如果需要回台湾进行后续治疗，其在闽的检查报告、病历档案都可以通过指定平台与台湾的医学中心互认。对于在闽创业就业的台胞，他们在大陆缴纳的医保年限，未来如果回台湾定居，可以折算成台湾的健保年资。这种跨制度年资衔接将由福建省与海协会共同推动，成为突破性的制度创新。第三个突破是就业领域，从岗位供给到职业发展全周期支持。过去示范区呢，主要做法是举办招聘会，提供实习岗位，但是这只能解决入门问题。 新的突破在于构建职业发展全周期支持体系。一是预就业阶段，在闽高校的台生可以参加大陆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试内容将根据台湾学生特点适度调整。二是稳就业阶段，台企和聘用台胞的陆企将按照每聘用一名台胞给予社保补贴、岗位补贴、住房补贴三合一包干支持。三是促跃升阶段，示范区内将设立两岸人才发展基金，支持台青创业者申报邓领企业、专精特新这些资质，获得与陆企完全同等的科创板、北交所上市辅导资源。最关键的壁垒突破在于心理层面，示范区正在推动证件号码统一，台胞居住证的18位号码将直接嵌入大陆政务、公共服务、金融系统这些底层数据库，台胞在办理任何业务的时候，系统不会再弹出来非大陆居民的特殊提示。当台胞打开闽政通 APP， 发现自己和邻居一样可以一键查询社保、预约疫苗、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同等待遇才真正从文件走进生活。
1: 是的，当前台海局势复杂，外部势力干涉与台独分裂活动仍有干扰，但是台胞台企融入热情不减。朱磊教授，您认为支撑这种趋势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两岸融合发展对于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又有哪些深层作用呢？
0: 尽管当前台海局势因为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而波涛汹涌，但是台胞台企融入大陆的热情不降反升。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呢，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理性、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趋同三大核心动力。从经济理性来看，大陆市场是生存刚需，而不是锦上添花。对于广大台商来说，大陆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更是全球最活跃的创新策源地和消费市场。2025年，大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突破55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台湾 GDP 的23倍。任何有远见的企业都不会放弃这个市场。更重要的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而 RCEP 框架下面的大陆是东亚供应链的绝对枢纽。台企如果离开大陆，它的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成本会急剧上升，竞争力断崖式下跌。对于台湾青年，大陆的新经济岗位薪资已经反超台湾同类职位，而且晋升空间、职业天花板都远高于岛内。这不是选择题了，这是生存题。再看身份重构，从台商到新大陆建设者的归属感。过去台胞到大陆主要来赚钱，如今呢，越来越多台胞是选择扎根。这种转变就源于大陆提供的身份可能性。台胞来了，可以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可以参评劳动模范，可以成为政协委员，可以参与乡村振兴。一位在成都开奶茶店的台青被评选为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不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这种血缘和文化纽带在共同奋斗中被激活。价值观趋同方面呢，是对稳定发展公平的集体追求。台湾社会内部的政治恶斗、经济发展停滞、年轻人低薪化、高房价，这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思什么才是好的社会。大陆过去10年脱贫攻坚、高铁网络、数字经济、基层治理、公共安全，都展现出了一个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成功样板。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样，渴望安居乐业，渴望公平正义，渴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超越了蓝绿政治标签。当大陆提出共同富裕和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许多台胞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一个14亿人的社会正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这些全人类共同的难题，那他们也愿意参与其中。两岸融合发展对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的深层作用呢，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的深度捆绑，使得台独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当数百万台湾同胞的就业、投资、养老金和大陆紧密连接的时候， 任何政治势力推动法理台独都会引发岛内经济崩溃，这会吓跑中间选民。第二，民间融合构建了防火墙，即使台海出现政治风波，两岸之间的亲情、生意、求学、医疗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会成为对抗极端情绪的减震器。第三，融合发展提供了替代叙事，过去台独势力利用恐惧牌、仇恨牌来煽动民粹主义，而融合发展用事实告诉台湾同胞，两岸可以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当台胞可以凭居住证游遍大陆，可以参与大陆的国家建设，可以分享民族复兴的荣耀的时候，台独的叙事空间就被压缩到极致。
1: 嗯，那么从长远来看，十五五这五年将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关键期。朱磊教授，您对于未来台胞台企与大陆同胞携手发展、共享民族复兴红利有什么样的展望？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
0: 站在2026年的这个历史节点，展望十五五这五年呢，我认为两岸融合发展将会进入深水区和加速期。最大的变化将是两岸关系将从大陆单方面让利的模式，转型为两岸共同创造的新范式。未来五年，我们将会见证三大历史性转变。经济层面会从产业互补转向创新共生，随着大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台湾在精密机械、半导体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积累将不再是配角，而是与大陆创新体系形成双螺旋结构。预计到2028年，两岸将共同制定超过50项共同标准，从 5G 通信到电动汽车充电接口，从冷链物流到智慧城市，台湾的研发人才将会像今天硅谷工程师一样自由穿梭于台北、上海、深圳的实验室。一批两岸联合独角兽企业将在科创板或港交所上市，他们的股权结构天然就是两岸资本共同持股，两岸人才共同管理。社会层面呢，从政策推动转向内需驱动，未来的两岸融合不再需要事事靠红头文件，当第一批在大陆接受义务教育的台二代参加高考并且进入了985高校，当台湾的菠萝、芒果通过电商直播成为大陆的网红水果，当两岸青年合拍的短视频在抖音上获得千万点赞，融合将会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预计到2030年，常驻大陆的台胞将会突破200万人，他们在大陆的购房、购车、教育、医疗消费将会完全融入大陆的本地生活服务体系。届时呢，台胞不会再说我要去大陆，而是说我要回上海的家。第三，政治层面从求同存异迈向聚同化异。十五期间呢，随着两岸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两岸之间在国家认同、政治安排等深层次问题上对话条件逐渐成熟，当两岸同胞在日常生活、经济往来、文化传承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解决政治分歧就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家庭内部商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五五后期，两岸之间有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预备性磋商，探讨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符合台湾实际情况的统一路径。那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呢？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制度衔接要更细更实，特别是两岸税制、会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要具有可转换性，需要两岸民间机构和行业组织先行先试。二是青年工作要更接地气，不能停留在就仅仅是参观考察、座谈联谊，要提供真正能解决住房、贷款、子女教育三大痛的硬招实招。三是舆论引导要更加走心，多用台胞自己的故事，用短视频等新媒介，用年轻化的语言，让两岸融合的好声音传遍岛内大街小巷。最后呢，我想说，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从来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局外人。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共享尊严与荣耀。
1: 好，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了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 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您评点近期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4: 日前，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立即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多个部门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相关行动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日菲这场划界谈判闹剧？中国以雷霆之势亮剑台岛以东海域，亮明什么态度？
5: 日菲的这样的一次所谓的划界谈判，其实是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相关领域连续的挑衅闹事的一系列的举措当中的一个，其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原因，也有日本与菲律宾这个国家自身的不同的政治算计。日本与菲律宾其实属于传统上在环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和小弟之一，在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并不愿意与我们直接进行冲突的当下，他其实放松了对日本的看管，并且更多的将菲律宾顶上了恶华的第一线。这一次日本与菲律宾的这场所谓的划界谈判，它是完全无效的，这个我们相关部门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们实时的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了相应的执法巡查，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个行动首先亮明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保护的一种坚决的态度，任何人都不要企图去怀疑甚至是挑战我们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决心与能力。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次行动也是向外界包括向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清清楚楚地展明了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实时地进行相应的反制，并且充分地利用我们综合国力的这种优势，将我们对台海周边领域的这种海上主权的维权行动进行好，将我们的这种行政管辖权落实好。如果未来日菲持续挑衅，我们的反制行动还会有更强的力度。
4: 与大陆坚决反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菲非法行径表示所谓肯定，对岛内渔民生计诉求装聋作哑。那么这一反应遭到了岛内舆论痛批。谢楠老师，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副卑躬屈膝的姿态，以及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愤怒？
5: 这是当前岛内的一件大事，因为那片海域作为台湾渔民传统打鱼的一个重点地区，如果日菲真的搞了这个所谓的划界谈判的话，以后我们台湾的渔民如果去那个地方打鱼的话，肯定要冒更高的风险。其实岛内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的出身就是渔民家庭，比如说这次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他就出身于一个渔民家庭，据他自己讲，他的父亲当年打鱼的时候就被菲律宾扣押过半年，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屡屡出现过台湾的渔民被菲律宾、被日本的所谓的执法部门恶劣处置的这种事件。因此民进党当局在面对台湾渔民的权益问题和中华民族的主产问题表现的态度是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他的谋独行径的背后就是不断的去出卖台湾民众的利益。所以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到台湾民众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所展现出的对民进党当局的愤怒与厌恶，因为这种卖台行径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相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的执法巡查进行点赞叫好，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岛内的绿媒，尤其是自由时报的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里面都出现了大量的挺大陆反民进党的言论，说明台湾社会的民意氛围确实发生了变化，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卖台行为的愤怒已经到达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4: 的确，不管是岛内民调还是舆论生态，都显示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不满。6月10号，台湾中国时报先后刊发专栏文章，合同是台湾新自救宣言和社论和平谈判大势所趋，两岸提条件，引发舆论关注。我们知道过去在岛内主张和平统一很容易被扣红帽子，可如今和统二字直接登上了标题。那么谢南老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岛内民意出现的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5: 当前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和统声音的上扬，对于两岸统一的讨论声量的增大，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反映出的是台湾社会民意这种结构性的位移。首先，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可能对于两岸实力对比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大陆的实力、道路发展和社会制度会有了更多的客观性的理解。这种对大陆发展成就的不得不肯定和主动的认可，是当前台湾社会呼吁支持和平统一声音明显升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关键的变化其实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态势的一个变化。在过去10年当中，面对美国的各种极限打压，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我们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发展了这种深厚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展现出了非常理性务实的态度，成功的推动了中美关系转向要倾向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特朗普在接受采访当中直言不会支持台独，

0: 明星名义，相对于过往而言，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点，也使得统一、和平统一成为了大家愿意讨论的议题。
1: 好，非常感谢谢楠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那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关于我的歌。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健次演唱的《震耳欲聋》。谭健次用醇厚的声线以极具层次感的演唱来诠释歌曲，让人动容。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为自己勇敢发声的普通人，从歌词他们的手在说话，没有声音的暖阳，到我们的手在说话，是有声音的暖阳，是传递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力量。谭健次是以扎实的唱功向所有喜欢他的人证明，无论是哪种曲风的歌曲，他都可以驾驭的游刃有余。好，继续新歌推荐，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林伟俊演唱的《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林伟俊演唱的《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那这是一首讲述在错爱当中逐渐成长的故事。这次对林伟俊而言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他希望能够创作出一首能够广泛流传的流行金曲。感情需要经验，从错误中学习是必经阶段。但如果错误不再是阶段式的出现，而是一种恒久状态，你会努力尝试纠正，将错化成对，还是调整心态，拥抱这种会出错误的感觉呢？好，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 Me and You。

好，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周兴哲演唱的《Me and You》。那这也是周兴哲对感情最时尚的一种诠释。整首歌曲的基底轻盈而稳定，如同心跳暗藏于旋律之下，为歌曲注入了迷人的都会气息。那周兴哲是运用了

0: 丝滑而克制的转音自然流淌出对那份甜蜜的依恋与不舍，刻画出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温柔感，沉浸于那个只有两个人的浪漫宇宙，找回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悸动。好，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菲演唱的 Get Work。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菲演唱的 Get Work。 这首歌融合了 funk 曲风和灵魂乐的律动核心，那歌曲是以节奏骨架与弹性贝斯线构成了律动感，编曲是融入了时代灵魂乐的复古和声设计，让王菲菲的声音是更多了一些清冷感和酷劲儿。歌词围绕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个人选择展开，传递出了当我们面对选择时付诸行动的态度。好，那继续为你来进行新歌推荐，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付辛博，多久多久。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傅辛博演唱的《多久多久》。虽然是关于时间与成长的歌曲，但傅辛博却诠释出了一种轻松释然的状态。从种子到花开，从年少到成熟，歌词中抱歉让你等了太久，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歉意和牵挂，孤独与温暖，循环在追问和应答当中。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等待想象成最终都是为了与更好的我们相遇，那么心境一定会是开阔的，充满希望的。好，继续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愈合》。

0: 好，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愈合》，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收录于告五人发行的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当中。全清坦言，这是他歌唱生涯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作品之一。吉青的歌反而在录音时是极费力的，他必须要注意每一句话，每次呼吸，谨慎换气，避免唇齿杂音录到麦克风里。那歌曲的风格也是继续延续了告五人标志性的流行摇滚曲风，全谦的声线如同在满地玻璃上小心行走，脆弱中蕴含了力量。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看台海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仙境湾区即将听到关于我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我在》，这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宣言，也是王一博对所有人发问的坚定回应。我在是最笃定的奔赴，是我若离开了，你仍在盛开。不管是转身就见，还是远远相隔，无关距离和生命，我都在。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黄龄演唱的《我们爱过就好》。
1: 我们爱过就好。

好，听到的是薛之谦和黄龄演唱的《我们爱过就好》，这是一首将遗憾唱成诗意的对唱作品。歌曲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没有复杂的配器，却通过节奏的缓急变化，精准捕捉到人们陷入情感的一种状态。细心的朋友能够听出来，薛之谦与黄龄为彼此做出的音色上的包容与改变。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你好，我是》。

听到的是易烊千玺演唱的《你好，我是》，跳跃灵动的爵士节奏衬托出了易烊千玺声音当中的性感。这首歌收录在易烊千玺2023年发行的专辑《刘艳芬》当中，是一张极具探索性的专辑，非常吻合易烊千玺的感性气质。那歌曲是由樊入姐的编配。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来我家》，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摇得》当中，是一首很不张杰的歌曲。歌曲是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与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在基础上还融入了白族的传统小调三杯酒，踩着urban都市的时尚律动，烘托出了秀美山水间来往街市客的热情与豪迈。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佳莹演唱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魏佳莹演唱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这也是一首律动轻快的励志歌曲。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证明。那失败也不是据点，而是成长的甜点。那些孤单的时刻，其实都在酿造属于自己的梦想和滋味。魏佳莹简直是现代都市女孩的嘴替啊，唱出了坚强女孩的心声。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就说给我听》。

好，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就说给我听》，告人原的词曲既尖锐又温柔，演出了苏慧伦在这首歌曲当中的高音与低音同时诠释，像是两个自己既在相互对抗，也同时彼此心疼着。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想到我们》。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4: 遇见博物馆在广州博物馆看外销画里的打工人图鉴。
3: 巴雅会馆与您赏析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4: 传承由我聆听95后郎家子玉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犹记河洛旧望，向海围田处建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朝西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这里是广东中山。
4: 中山为何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6: 农历8月到11月，每逢初一或15，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7: 开始要围落了啊！
6: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8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8: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9: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

0: 2000
1: 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 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门，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 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2: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1: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

0: 诗王景。
1: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湿气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湿气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2: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金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1: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2: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3: 您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2: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1: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

0: 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1: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1: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3: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
0: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3: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0: 完整的海蚀遗址。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 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1: 中山是岭南著名侨乡，乡亲遍布全球。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侨绘，更是开放的世界观。孙文西路的连片骑楼便是最好的见证。这里岭南街巷格局与南洋风情完美合一。
2: 中山水网密布，孕育出了哪些独特的民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 City Walk。
6: 展览里有一系列的打工人图鉴，外销画里的打工人真实写照是怎样的？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让我们一起聚焦100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8: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100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9: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8: 那么说到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叙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

0: 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呢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通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1: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说，疍家人上班主打乘风破浪，以船为家，天天跟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港，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劳模。
0: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疍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疍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疍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疍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疍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疍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疍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疍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疍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疍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2: 清代的外销画家更像是清代手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把岭南的风情传递到全世界。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手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一书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
1: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师亭瓜，也就是关连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但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与另外一幅外销画《亭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2: 当时的画家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外销画室的商铺名也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0: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 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亭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亭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1: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中珍贵外销画里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本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0: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2: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还展出了其他劳动工种，画灯笼、琢玉、铁匠、泥水匠、编洗、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锡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吃饭，踏实又耀眼。
1: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现场，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也换来了今天我们的记录和敬佩。不管哪个年代，踏实干活、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朱朱。《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武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盛景。
2: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也是沿黄河九省区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为金城。
3: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嘎耸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4: 我是张嘎耸，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金城揽胜图》。哎，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抽屉上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站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张达佐在创作这首《京城揽胜》时，内心中充满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在歌曲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谷子，创作出这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的歌曲，将传统音乐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着兰州的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为后世留下了一份

0: 珍贵的兰州印象。
1: 当你面对古画里的繁华市井时，可曾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的城市呢？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震的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啊，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崖府、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作为西北重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的。
3: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 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5: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啊，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舒翰的手下做个掌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啊，跟这画很像啊，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啊，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掌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再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0: 一幅京城揽胜图折射出京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天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京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1: 而今天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也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中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也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狼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儿，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的面人儿。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狼家子玉把作品与创作过程放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 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作品。
5: 因为狼家子玉，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也可以很新潮。传承由我，聆听95后狼家子玉，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7: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
8: 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9: 真像哎，真好。
8: 您看，您看，
10: 比我的漂亮。

0: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1: 工具就两种，波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波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波子。
0: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1: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1: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1: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1: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

0: 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0: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1: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个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1: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对，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1: 20%-30%吧，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0: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 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5: 醒面，
4: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6: 圆醒了。
1: 之前我就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1: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5: 对，
1: 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0: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7: 郎家子玉说，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捏的面人，其实他们不仅是我的粉丝，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粉丝。我要用自己的这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的心，使面塑这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8: 竹林七贤，玉容七七昂轩。
9: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今天的节目要跟您分享现实版给阿嬷的情书，台湾中天小姐姐再访北京奶奶，带来妈妈的亲笔信。另外呢，要邀您走进山西高平，来看一下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有何动人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各位听友，近日呢，被大家称为中天小姐姐的台湾新闻主播何慧蓉再度呢踏上北京的土地，奔赴一场跨越海峡的祖孙之约。他呢专程看望此前在胡同采访的时候认识的孙奶奶，并带去他的母亲写的亲笔信。有网友形容这是现实版的给阿嬷的情书。当然在台湾朋友当中呢，大家习惯说是给阿嬷的情书，期待未完待续。何慧蓉近日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和孙奶奶长达79分钟的见面视频，并在介绍当中写道，超越血缘的真情流露是最无法反驳的血脉牵绊，这份跨越海峡的情谊让众多两岸网友深受感动。
1: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5: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6: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5: 宋景、
1: 雅乐、
5: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5: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7: 国潮新消费，
8: 国风文化的
9: 国潮风产品，在
7: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0: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5: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1: 风雅越东方。
3: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呢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2: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12: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童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3: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14: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

0: 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好，就是豪放，
0: 哎，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0: 是是。
2: 上等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3: 是的，
0: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 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中人里边，
3: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3: 勒紧。
1: 嗯，
3: 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2: 上等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等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这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1: 关公戴的。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属于二龙戏珠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1: 啊，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哦，寿字。
1: 啊，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2: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山城绒球组成的，上面是7颗绒球，下面也是7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7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4: 所以叫七星额字。
2: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4: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4: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4: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4: 很费劲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1: 是。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1: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4: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4: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4: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4: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4: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型呀什么的，
1: 嗯，
4: 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嗯，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哦，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4: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4: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嗯、它的这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4: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4: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4: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嗯。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4: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4: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啊，他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4: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5: 现在这传承谁都做不了，小孩要来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5: 也有。
4: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4: 是的。
2: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

0: 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所绘，卷本设色。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6: 苏翰臣善于画人物、仕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阴戏之景。他的代表作有《秋庭阴戏图》《五瑞图》《冬日阴戏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民、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来听一下这幅画作当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7: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8: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他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7: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9: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三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三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8: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翰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7: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8: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纵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

0: 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他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他怎么介入呢？他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我看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气质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蒲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

0: 奇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1: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2: 宋万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造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0: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1: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10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十七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9: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10: 院长。
0: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9: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地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10: 院长，
9: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2: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9: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2: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9: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2: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9: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食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存活。奥斯卡，
10: 院长，
9: 你告诉我，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
0: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道，
10: 尽可能躲在自己伙伴背后，利用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域。
9: 嗯，说得很对，但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
10: 啊，
9: 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逃跑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而逃跑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体力。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2: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4: 唉，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2: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9: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2: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9: 你一个人跟我来。
2: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5: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

0: 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1: 大师还好吗？
2: 嗯，老师很好。
0: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
1: 你是他的学生，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0: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
2: 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
0: 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
1: 还是那么倔强。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
0: 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1: 好啊，好你个老混蛋，你非要证明什么吗？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72龙特？
0: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
1: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3: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他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他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他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他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2: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要不要吃点？
3: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2: 老子有根大香肠。
3: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2: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荣荣，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3: 宁荣荣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吃你个头。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
2: 这
3: 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0: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一切看上去是那样随意妥帖。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2: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0: 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2: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0: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2: 是宗主。
0: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1: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蓉蓉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得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0: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
4: 嗨，剑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再让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
0: 被称为剑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1: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冯志。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0: 宁风致断然说道，剑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她，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1: 哼，
0: 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1: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0: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六十岁，宁荣荣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3: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 一个个精神抖擞。

0: 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1: 奥斯卡，你们跑完20圈了？
0: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2: 院长，我跑完了。
0: 弗兰德冷哼一声。
1: 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0: 奥斯卡扭头看向宁荣荣，宁荣荣也正看着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无辜的神色。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2: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
0: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1: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你给我过来。
0: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2: 院
0: 他
2: 长，
0: 没有再去看宁荣荣，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地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1: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0: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1: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的看着院长。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的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3: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1: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3: 你监视我！
4: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
1: 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份轻蔑和不屑。
3: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1: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

0: 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1: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2: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

在开场歌曲《星光》中，张靓颖是袒露一路走来的追梦历程，让所有的听者心生共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李佳薇的演唱《光》。

街角。

歌曲《意气趁年少》中，电子乐器声部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整体音乐氛围与框架。琵琶大师孟霄助阵，灵动的民乐搭配现代的音色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意气。刘宇宁酣畅淋漓的歌声，犹如一缕阳光照进学堂，将年轻人对成长的热望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和光同尘》。

让我们一起心潮澎湃，一起勇敢追梦。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追梦之路》，描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感受到的美好当下和一起奔赴的闪耀未来。他的歌声

真挚动人，很具感染力。演唱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时刻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继续要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芒》。

0: 华美的琴音唤醒少年埋藏眼中的微光，张新成演唱的这首《微光》满是温暖与感动，讲述关于梦想中奔跑着的你我和那些无限美好的时光。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韶涵《呐喊》。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是很好的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刘畊宏带来的演唱《记得要勇敢》。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我们一定会勇敢地奔赴梦想，变得更好，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继续来听梁博《永不止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所有的听者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听者的青春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即刻出发。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蔡成玉带来的演唱《光亮》，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在演绎开场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她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以及坚强、积极、阳光的个人特质，都是让乐迷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有梦可待》。

坚持梦想是南征北战团队的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位成员从未放弃，骄傲的少年也是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坚定信念。继续要送出 MIC 男团带来的演唱《相信未来》。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形象，她在这首《我的光》演唱当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是包含了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感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气韵联盟带来的演唱《少年感》。

0: 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梦想为主题，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声音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让隐藏在青春热血之下的深厚情谊和单纯守护凸显出来，很具感染力。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征途》。

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牛奶咖啡像是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开心的时刻。继续要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星辰大海》。

歌曲光荣，曲风婉转又不失激昂，歌词巧妙运用最为贴合波波组合本真性情的语言方式，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对梦想的坚持和全力以赴的决心。编曲在运用配器上恰到好处，体现出层次分明的情感表达，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不忘。继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志文携手边疆带来的演唱《唯傲》。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暂时忘了心中那个纯粹的梦想。张碧晨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我找回初心，看到光的方向。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夜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追，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而且在台海之声的傍晚还有一次重播，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当然也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呢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好，接下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
3: 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到四川的峨眉山、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和重庆武隆，实地探访遗产地。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两岸微旅行呢，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飞仪去旅行。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杭州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因为它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无论是秀丽的西湖，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杭州呢能让每一位游客深深沉醉。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多次到

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朱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琅琊呢遥相呼应，哦，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岩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杭城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幽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是一直在徒步哦，山脊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查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哦，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盛景哦。也还可以眺望鸡西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晴亭山。哇，晴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凌玉，打卡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收听以上内容。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呢，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呢居世界首位，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4: 在四川峨眉山，2600米的垂直高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垂直带谱，与悠久的西南民居建筑群是交相辉映。而在阿坝州黄龙国家地质公园，壮观的露天盖华彩池群让人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另外，在重庆武隆，世界级规模的天生桥群，全球罕见的冲蚀型天坑群等等等等，可谓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3: 如何让珍贵的世界遗产在当下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呢？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去实地探访这些遗产地。
5: 山下穿着短袖，登上山顶便要换上大衣。2600米的巨大海拔高差让峨眉山一山藏四季，从山路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葱郁的针阔混交林，再到高海拔地带清冷的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层次分明的垂直生态带勾勒出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山地生态图景。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生物工程师梁东介绍，峨眉山独有的地质变迁史不仅让众多孑遗物种仿佛装进时空胶囊在这里得以存续，数十年的科学保护更使3700多种高等植物和23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家园得到有效守护。而那些专注峨眉山保护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团队也在保护实践中屡次斩获新发现。
6: 我总共发表了3个新物种，一个是24年发的，它叫大肚盘蜥，25年我还发了一个新种叫华西锦斑蛇，然后今年的3月份我还发表了一个峨眉山的新种叫华西竹叶青，还有风斑灵蛙，它总共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然后重新被我们找到，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前仆后继的保护，让这些物种有效的在峨眉山保存了下来。我们还开发了2个自然教育活动，一个叫去寻找那些叫峨眉的生命，以峨眉山的地质、植物、动物来讲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各大科研院校的老师担任导师。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夜去峨眉，本身游客在生态猴区他只玩一天，但开展夜观活动过后，许多游客就会晚上留下来观蛙、萤火虫，看看峨眉山的特有物种。活动开展过后，片区游客同比提升了30%左右。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凭借对家乡环境的熟悉和对生物领域的热爱，梁冬不仅成为各大院校专家学者的专业伙伴，不断探索遗产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还正推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徐玉林介绍，研究院正围绕文化、自然、地质等多维度对峨眉山各类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为世界遗产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 因为有了自然，而后产生了文化，文化又让我们的自然景观与其他的普通山水呈现出不一样的

0: 感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呢，我们目前在开展的工作呢，包括了文物古建的修缮、遗产的数字化保存、世界遗产的阐释转化以及价值的传播。我们对全山的50000坪的古建进行了高清数字化采集存档，每一个斗拱梁柱采集精度呢是毫米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以现实中有一个峨眉山以外，我们在虚拟世界还有一个峨眉山。3000年来人文与自然的交互形成了不可割裂、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峨眉山的文化精髓。
1: 如果说峨眉山的经验是将自然和人文深度融合，走出了独特的遗产地保护发展之路，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黄龙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岷山主峰雪宝顶下，一座座经万年碳酸钙沉积形成的彩池仿佛瑶池落于人间。远远看去，一汪汪池水移步换景，呈现出翠蓝、黛绿、鹅黄、丹红等绚丽色彩。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新泽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钙华梯田景观是黄龙成为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因此对退化部位进行保育和景观的提质复原是科研团队近8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任务。针对地表水渗漏增强、钙华黑化及沙化、沉积不良等问题，团队逐步探索形成以控制灌丛发育边界、受损渗漏点结构复原、沉积源水提质、优化水系调配为主要举措的钙华自然保育路径，有效遏制了钙华渐变退化。相关技术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2024年版绿色技术推广目录，为世界自然遗产如何应对长期环境压力提供中国范例。
3: 钙华呢，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黄龙钙华碳酸钙的纯度是达到99%以上，纯度高，它的颜色才好，形态的结构才精巧。在将近4公里的一个长度上，落差差不多有500米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层层叠叠的钙华池群。这种大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是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全球变暖的导致植被它的扩展会加速，高山柳这种灌木丛的生长，它的海拔标高是在抬升的。原来连片分布的钙华景观区可能会被这些个灌丛逐步的蚕食。经过我们长达8年的系统性的钙华保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钙华采石群和钙华滩的保育复原，面积接近40000平方米，对黄龙世界遗产地的核心价值保护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和良好的水平，景观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积极向好的状态，给广大游客和科研工作者带来更好的黄龙。
2: 黄龙的魅力不仅如此，除了举世瞩目的钙华采池景观，这里的雪山、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也独具特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主任徐小青说，为了更好地挖掘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资源价值，推动前来此地的体验者由打卡拍照到沉浸式、交互式体验转变，科研团队特意在这里打造了可与鸟类深度互动的声纹栈道。去年底，中国大陆首个国际暗夜公园也落户黄龙。
4: 最初呢，我们是通过被动声学等技术来保护和监测黄龙鸟类的多样性。现在呢，是我们想把这些生物监测的成果跟社会来共享，让体验者呢深度的去了解岷山山系的鸟类特征，比如说陈翅噪鹛、灰脊岭、红尾水渠和白顶溪渠等等。那我们呢还在探索的是鸟类和人类双向接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世界遗产的这个窗户去体会、去传递知识。雪山梁暗夜公园更是如此，可以让人去体验肉眼清晰可见这个银河、星云和流星雨等等的天文现象，并且伴随着我们的讲解探索黄龙的夜间动物的栖息地和夜行的规律，也深刻的去认识到光污染的威胁，为游客呢呈现出极具地域特征的星空与瑶池交相辉映的独特的体验。
5: 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从四川出来，我们要去到的是重庆。同为世界遗产地的重庆武隆呢，因其壮观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天生桥、冲石天坑等等这样一些喀斯特地貌呢，除了传统的观赏之外，还有哪些与你我是有贴近性的发展路径呢？我们来继续听记者的探访。
2: 在重庆武隆，亿万年间地壳运动与流水溶蚀冲刷淬炼出这里雄奇独特的地貌风光。

0: 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集齐天生桥、冲石天坑、峡谷、溶洞等多元岩溶景观，坐拥世界级天生桥群与巨型冲石天坑群。这些地质奇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陈维海介绍，五龙喀斯特以氟溶洞天生桥和喀斯特天坑为代表的三个完整的喀斯特系统，仿佛一部地球地质演变的教科书。
1: 它是反映这个区域在新生代晚期以来地壳快速抬升、地表水下切和沉积积整面下降的机制影响下，长江三峡地区的地壳演变的一个突出的例证。在 1.5公里这峡谷里面发育有3座天生桥和2个天坑，它这个天生桥的规模、高度、桥的厚度等等，它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天生桥群，是罕见的自然现象。1000多米深的那个竖井群，它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面就有5、6个，在我们世界来说也是少见的。芙蓉洞的沉积物十分丰富，类型多样，美学价值极高，平衡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管理。比如说啊，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科学的评估规划，溶洞里面要
2: 注意控制它的环境，合理布设游览设施和灯光，适当控制游客数量。如何挖掘和运用世界遗产的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重庆市武隆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环委表示，当地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在遗产保护框架下布局了徒步、洞穴探秘、山地骑行、低空休闲、水上运动、气膜越野、冰雪运动等多场景户外业态，
3: 走出以赛护疑、以旅兴产的特色体旅融合路径。近年来，我们明显察觉到不少户外运动俱乐部主动上门洽谈合作。我们计划携手把户外运动包装成特色旅游产品，借助体旅融合的路径，助推本地旅游，提质升级。2025年，我们全区户外运动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体育旅游接待超1000万人次。除了跟着赛事去旅游，我们还利用生态资源与影视演艺文化进行融合。
2: 比如说，印象武隆，它是一个典型的巴渝川江号子和地方民俗特色文化的结合。通过世界遗产的窗口，了解巴渝人文风情。近年来，我国依托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自然遗产保护力度，制定国家公园法，修订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国家级自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管理办法，构建起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 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表示，我国不仅通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对超 80% 的遗产地实施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还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让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
4: 发展道路。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世界自然遗产纳入自然保护地监测范围，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发展，建立健全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实现自然遗产规范化、高标准、高水平管理。 在保护的基础上，支持对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依托自然遗产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组织推进高质量遗产申报，不断扩大我国自然遗产国际影响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刚刚过去的6月13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期到8月18号。
4: 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啊，是这个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了。那为何时隔20年之后再度在国博展出呢？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工作人员将它陈列于展览序厅中，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6: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5: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7: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5: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7: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

0: 为什么要选金沙的菜肴笋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庄心耀市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2: 去年七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呢，如何让古老遗址更好保护、更好传承、更好走进公众呢？在宁夏银川，西夏陵正通过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展示和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贺兰山下，西夏陵静静矗立。这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和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作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西夏陵的价值不仅在于一座座陵墓本身，更在于它见证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张一鸣向记者介绍，
4: 申遗成功以后呢，我们实施了对文物本体的这个土遗址的加固保护，就我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文物本体的监测系统呢进行了提升升级改造，那么使我们的沙东西监测的这个数据啊更完善、更科学啊，那么更有可操作性。我们现在有这个数字博物馆、数字遗址区等等的数字化方面，那么向广大的观众进行推广普及啊。另外呢，就沙东西我们现在呢整个那么对遗址区实施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整个三维立体数字化的一个数据采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对这个观众的这个对游客的这个宣传普及方面会更加的深入，更加的这个普及化。
3: 在西夏陵遗址区，夯土台基、陵塔遗存、建筑构建仍然保留着岁月留下的痕迹。而在博物馆内，碑刻残片、琉璃构件、陶瓷器物、西夏文字等文物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西夏在制度、文字、建筑、宗教和审美方面的独特创造。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徐先生表达了对西夏文化的欣赏。
5: 我知道去年西夏陵是入选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本人也是对这个我们中国历史历代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也是到访过全国很多的省份，那么对于西夏这种从历史上特别神秘的一种王朝，那么发掘了西夏陵这么多众多的文物，一直都很想去到这个位置来一眼亲眼见证这一个神秘的王朝。我们整个博物馆其实从这个动线的设计、打光布局、文物的这个陈列来说，都算是比较的专业，然后各方面这个空气啊，各方面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清新，所以体验还是很好的。
3: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体现在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中。今年以来，西夏陵景区推出西夏乐集行进式演绎，演员化身宫廷乐师、市井商贩、戍边将士等角色，将乐舞表演、情景互动和市井民俗融入游览线路，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参与剧情，感受历史。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领导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声东击西，虚实相见，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

0: 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部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0: 游客姚瑞
2: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0: 游客张霞，
3: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0: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4: 瓮安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0: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两岸微旅行。
4: 泉州古称刺桐，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地，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里红砖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偶传神，非遗文脉绵延千年，是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千年古城。
5: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以及多位餐厅的主理人啊，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圆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6: 我们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7: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可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6: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7: 是的，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8: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第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6: 泉州的话，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静怡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7: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6: 为什么要推它？
7: 因为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然后第二个呢，它是 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8: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粘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3: 润饼菜叫相思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里面有海蛎姜、猴林豆、豆干、猪膏，七八种菜混在一起的。
8: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3: 早上4-5点就开始站，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9: 一直在做，
3: 是一直在做。
9: 那这个价格是怎么样？
3: 价格叫论斤的，
9: 论斤，
3: 啊，差不多一斤呢28块左右，20片。
9: 你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部分？
3: 关键要薄 QQ 的，七八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8: 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忠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1.5磅左右的润饼皮。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9: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就完全糊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3: 慢慢就动了，你再来一个就
9: 站了一个就可以了，
3: 就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弄下去就可以了，
9: 插上去拉起来。
8: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3: 用力。
9: 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
8: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3: 现在就可以吃了。
9: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3: 对，
9: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10: 跟我一样。
3: 这款要好耶，这轻微轻微。
9: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8: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11: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前程主体来到上周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焖下去煮，然后煮好还要焖了切开。那我这一步现在是在入味，因为里面没有水分，然后我们就要看好这只鸭子，就是说从煮到最后那个上桌后面的这大概10-20分钟是不能离开人的，要一直看着。
8: 陈丹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3种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11: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不让它跟鸭肉不让它那个粘掉焦掉，然后还要这个肉要怎么去把控，把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8: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
12: 我们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13: 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就是这个下锅子跟它一块那个干着蒸，就是很香。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105家世界500强参会，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
0: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5: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将了解到，岛内热议赴陆看世界杯，台湾青年表示，在岛内看世界杯花钱又费力。
5: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评论：台宪兵部队加码防卫力度，暴露出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心虚与恐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6: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

0: 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

0: 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

0: 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开幕，105家世界500强参会，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请听报道。
3: 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主题，紧扣十五五时期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共吸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盛誉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4: 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引进来，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和中国的伙伴携手一起走出去。
3: 在活动设置上，本届峰会创新活动模式，丰富合作场景，精心布局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4大类23场特色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搭建经贸合作桥梁。峰会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化开放红利。万普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永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服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3: 吉欧佩特钻井承包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穆拉特·云达尔：
6: 过去十年来，我们与山东省的制造企业一直保持合作，我们向这些厂商采购钻机及钻井设备，我们得到中国政府与中国制造商的大力支持。我相信通过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我们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0: 今天，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在河南郑州成功举行。来自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达等美国20余个州，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美商会、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稻业联盟、美国谷物与生物产品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吉、柯迪华、沃尔玛等美国知名企业，哈佛、耶鲁等15所美国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河南、辽宁、安徽、湖南、陕西5省代表共200余人出席。本次对话会以共育合作共赢、共享和平繁荣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是中美地方开展产商学研一体化合作的一次成功活动。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积极落实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及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请听报道。
2: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3: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6道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于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4: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2: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官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 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5: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1: 日前，一批光伏功率优化器在宁波机场海关的高效监管下，通过空测直通创新监管模式，从宁波空港顺利出境，搭乘航班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这批货物经海关快速验放后，通过机场空测专属通道实现场内货站直连转运，全程耗时不足半小时。请听报道。
6: 去年11月，宁波海关在浙江省率先推出空测直通监管模式，落地实施半年来，宁波空港口岸通过这一模式已累计保障超过5吨货物的高效出境。宁波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蒋宁宁介绍说，
7: 空测直通模式的核心就是打通机场空测场内货站到货站的直达转运通道，免去了传统模式下场外道路转运、重复安检等繁琐步骤，真正实现了高附加值货物的快验、快转、快装。
6: 传统跨境转关模式下，出口货物需要经历国内货站提货、场外道路转运、国际货站二次安检等多重流程，而全新的空测直通模式大幅精简了货运通关流转环节，也为外贸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经综合测算，相较于传统监管方式，空测直通模式可为外贸企业降低约30%的跨境物流成本，通关效率提升80%以上，同时大幅降低了中转货损与交付延误风险。宁波东方航空货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8: 目前我们企业已有约6000公斤货物纳入空测直通出货计划，包括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塑料软管、光伏功率优化器等品类。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为高价值货品量身定制，大幅压缩了物流时长，稳定了交付质量，切实增强了我们开拓中东欧高端贸易市场的竞争力。
6: 目前，通过空测直通模式监管的多为光伏配件、精密日用品等精品货物，它们依托稳定的宁波至布达佩斯货运航线副仓带货资源，发往匈牙利及多个中东欧国家核心城市。宁波机场海关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推广空测直通等便利化监管模式，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探索提质增效新措施，畅通一带一路空中经贸走廊，充分发挥口岸的枢纽优势，赋能宁波外贸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各地依托河湖水域优势，将小龙虾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发展稻虾轮作绿色生态农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促进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9: 眼下正值小龙虾大量上市时节，茅山市寒山县的养殖户黄小燕正在捕捞小龙虾进行销售。农场依托虾稻蟹复合种养模式，亩产值超9300元。
10: 我们这个模式叫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跟单纯稻虾比多了一季蟹，一亩至少多收1500块钱。加上寒山大米、寒山龙虾两个地标品牌加持，品质好、市场认，我们种养起来心里更加踏实。
9: 这两天，在合肥巢湖市坝镇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里，农户也正捕捞成熟的小龙虾，通过采用稻虾轮作模式进行综合种养，形成先养虾后种稻的循环种养体系，彻底改变传统农田单一种植、收益单一的短板。合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11: 主要我们这边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养出的小龙虾是青壳小爪，在市场上面是比较紧俏的，而且我们价格也好，比普通龙虾的价格可能要高10%左右。
9: 眼下，在蚌埠市五河县沱湖乡稻虾共生种养基地，机械化插秧和投放小龙虾虾苗同步铺开。蚌埠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沈先远：
12: 一般我们都是在6月初开始插秧，苗能在稻田里面生成，稻子能给它折叶，下粪便，这是有机肥。稻子是纯生态种植，到了秋天，稻子能收了，下呢也能丰收了。
9: 依托优越的水资源条件， 安徽各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的形式，推广虾稻共作种养生态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六安市霍邱县三流乡乡店村养殖户沙从波，
13: 一年两季，一季小龙虾，一季水稻，亩地大概2000块钱左右。我们整个一个三流乡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小龙虾，每一块田没有空闲的，都有龙虾。
1: 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宠物一同乘机出行。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预约办理的高峰。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升级，应如何办理？请听记者的报道。
14: 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记者从上海主基地航司中

0: 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甘相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那超过了600多条航线，那覆盖的站点呢就包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西安、重庆等等的城市，还包括像乌鲁木齐、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这个城市啊。那可以讲是主流的旅游城市以及这个商务城市基本上都覆盖了。
1: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来进一步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这种能够全程陪伴宠物的选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欢迎。旅客刘女士，
2: 我之前因为一直想带那个毛孩子回，就是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然后办证买那个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旅客刘女士。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如果是在托运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底下，我无法了解它的情绪和它的状态，所以我会比较担心，我个人会比较焦虑，所以我觉得在
0: 进客舱这个服务的话，对于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那么首期呢是在上海青岛的航线上进行试点。那么服务模式呢是要求宠物是放置于座椅的下方。今年我们
0: 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这个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将宠物放置于座椅上方。那么这样呢，在宠物在乘机过程当中，更加的舒适。随着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化解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了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服务选择。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这项服务上线以来呢，带来了直接的辅移的一个收入的增长。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以进一步满足其他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市场的一个需求啊，推出这个宠物进客舱
0: 舱服务的一个次卡，在经常携宠出行的旅客更加划算，更加方便地享受到这项服务。如何顺利携宠飞？工作人员梳理了以下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的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拨打9553-0热线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犬类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 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不占座宠物箱不超过35×28×24厘米，总重不超过10公斤。占座宠物箱不超过55×35×35厘米，总重不超18公斤。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加固箱体。目前虹桥机场已开设小动物专属服务柜台，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机场办理手续。 需要提醒的是，犬类全程需要佩戴口罩，所有宠物需穿戴纸尿裤。候机及飞行途中不能开箱喂食。未满2月，孕期、患病宠物及烈性犬不适合乘机旅行。扫描台湾社会热点，聚焦海峡风云变幻。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最近4年一度的世界杯让全世界球迷都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然而台湾却掀起一场关于看球难的热议。有爱好足球的岛内青年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而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承铎。
1: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

0: 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啊，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1: 台湾青年陈崇祯
2: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1: 陈崇祯的一番话道出了不少岛内球迷的心酸。台湾地区这种碎片化加付费墙的转播模式，直接拉高了岛内民众参与全球体育盛事的门槛。为了看不同比赛，岛内球迷甚至需要在多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花了钱还要耗费精力找直播员，观赛体验大打折扣。与岛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球迷的观赛自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球迷免费提供了全部104场比赛直播，不仅有电视直播，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台湾青年韩家宏直言非常羡慕。
3: 我是觉得大陆人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1: 为什么大陆能做到免费看全程？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一语中的，世界杯转播权谈判，总台打出了漂亮一仗。面对天价转播权，总台依托大陆庞大市场规模带来的强劲商业议价能力，一举拿下完整版权，并将其转化为普惠的公共产品，彰显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实力与担当。
4: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1: 不仅如此，总台转播的软实力同样让岛内民众深有感触。台湾作家张万康对比两岸的赛事解说时指出，岛内的解说不够专业，导致观众只能看个热闹，无法投入。相比之下，大陆的解说精彩生动，对各国球员如数家珍，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5: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1: 与此同时，岛内民众的讨论也从赛事转播延伸到两岸统一的话题。有台湾网友直呼，统一后看球不用再花冤枉钱，这就是统一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台当局安全部门日前声称，为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报，依照台湾情报工作相关规定，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情报机关的做法，于今日完成设立所谓大陆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及提供情报，以期达到拓展多元情报来源的目的。台当局安全部门声称，在所谓联系窗口的网页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该部门还妄言，针对大陆民众提供的情报，该机构将通过科技手段严谨筛选过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与查证，以执行后续联系工作。然而，对台当局安全部门的行径，党内舆论并不买账。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黄仁怀疑，在当前人工智能与伪造技术泛滥的背景下，能否确切核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将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副书记长徐宇珍也质疑， 台当局安全部门如何在真假难辨的大量信息中过滤掉刻意投毒，将是一大考验。他还直言，民进党当局公开煽动仇恨陆配，阻挡民间交流，如今却期待大陆人民提供台湾情资，未免痴人说梦，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岛内网民在相关新闻下也留言讽刺称，猜测将用于年底制造抹黑议题，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了，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绿处。还有不少岛内网民批评民进党当局腐败无能和傲慢。有台湾媒体援引岛内相关专家的分析称，台当局安全部门公开架设联系窗口的实际收效有待观察，由于此举为公开信息，大陆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7: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8: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当地时间6月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8: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9: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台宪兵202指挥部所属各营近期相继开展基地训练检测，以验证部队兵力部署与临战应变能力。另据报道，台宪兵部队目前正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未来还将运用所谓新兴兵力增编约2个营级的部队战力，以因应所谓突袭威胁。那么台宪兵部队加码防卫力度有何图谋？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9: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11: 据报道，台宪兵261营第一连近日开展4天3夜的基地训练期中检测，接连完成侦察、战术行军、桥梁守备、阻绝攻势构筑及城镇防御等科目。袁周老师，台宪兵261营主要担负什么任务？此次训练检测呈现出什么特点？
12: 台宪兵261营是为了因应恢复一年期义务役以及卫戍兵力需求而扩编成立的新单位，其主要任务很明确，就是卫戍大台北地区，特别是要担任卫戍区重要桥梁守备，防止从淡水河口等关键节点被直取中枢。 所以这次演练就是以防斩首作战为主要目标，高度聚焦于城镇和交通枢纽的特种作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演练内容突出要地防卫，强调以小博大的非对称防御思维。台军模拟了敌军渗透与袭扰的情境，演练了利用岛内河流、城镇等复杂地形进行反空降、反机降、反特攻等反斩首作战任务，意图延长抵抗时间。这种部署是典型的非对称防御思路，企图通过固守关键节点进行层层阻截，达到持续消耗对手、增加对手进攻成本、拖延作战时间的作战目的。二是情境设定强调连续实战，采取极限施压的连贯考核模式。四天三夜的连续训练模拟了战时高强度、部队通信可能被切断的情况，这意在考验部队在通信中断、失去上级指挥时的独立决策、临战应变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考核方式带有明显的临战紧迫感，反映出其试图通过缩短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心理差距，强行维持部队士气的企图。三是科目设置模拟复杂战场，台军这场演练的重点科目是桥梁守备与阻绝工事构筑等实战化科目，通过依据地形构建交叉火网，快速搭建防御工事，封锁道路与桥梁。在城镇防御阶段则主要演练了逐次抵抗的城镇战战术，效仿美军所称的限制空间战斗，演练了利用建筑物等掩体，通过交互掩护、交替撤退的方式迟滞对方进攻，进行层层抗击，为重兵回防争取时间。
11: 除了台宪兵261营外，同样隶属于台宪兵202指挥部的211营、229营、332营等单位，日前均进行了基地训练期中检测，不仅单独验证了单位战力，还进行了攻防对抗，并着重演练了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急速清搜索等实兵演练科目。袁仲老师，这些科目主要针对哪些作战情景？又意在检测台宪兵部队什么能力？
12: 针对台宪兵部队近期演练中的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和肃清搜索这三个科目，他们的核心逻辑其实是趋同的，都是要检测部队在台北都会区核心地带的城市巷战与要地反渗透、反破坏、反斩首能力，都是为了应对对方精锐特战人员通过渗透机降等方式突入台北市核心区，试图占领或破坏重要军政目标的特种作战行动，只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上有所不同。其中限制空间战斗检测的是班组协同的近战能力，考验班组队友间在室内或有限空间默契的战术协同能力、精准的射击控制能力，以及在近距离高压下的快速决策与反应能力。肃清搜索则检验部队对已渗透至建筑物或设施内部的敌特工人员能否实现彻底清剿的能力，主要考验班组在狭窄多死角环境下的交互掩护、逐视搜索、快速识别并歼灭目标的作战能力。支配点占领是为了检测部队对于关键要点的控守能力，通过扼守要点实现阻击或击破敌方目标等作战行动，检测部队在城市环境中对于交通枢纽、制高点等战略要地的掌控能力。总而言之啊，这些科目共同描绘了台军对最后防线的想定，演练不再停留在外围狙击，而是直接模拟渗透力量已突入城市心脏地带。
11: 近年来，为因应台海局势和作为防卫需求，台宪兵部队不仅加强训练检测力度，而且早在2024年起就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规模。袁仲老师，台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训练力度背后有哪些算计？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
12: 近期台宪兵部队紧锣密鼓的演练与大规模的兵力扩编，其根本目的是强化所谓的反斩首能力，服务于执行代号万军计划的顽固台独分子撤离逃跑方案。 台军研判认为，冲突一旦发生，台北政经中枢将首先面临快速精准的立体突袭，因此他们需要将宪兵扩充为一支能够直接遂行城镇防御护卫中枢的禁卫军，试图在第一时间顶住攻势，为后续部队集结动员争取时间。赖清德当局推动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城镇防卫演练，在政治和心理层面集中暴露了其深重的心虚与恐慌。其一，暴露了其对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倒行逆施罪行被清算的心虚。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知其魔独挑衅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在岛内也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这种对于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心虚，使其极度恐慌被抛弃和惩戒，只能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不断加固防御铁桶，幻想依靠扩编的禁卫军苟延残喘。其二，暴其对以武拒统失败、自己被斩首的恐惧。面对解放军捍卫国家统一的压倒性实力和坚定的意志，赖当局深知台独分裂势力的核心节点在第一时间便面临着精确打击，其疯狂堆砌的宪兵这最后一道人肉盾牌，反复演练要地防护与城镇组织，正是基于对首战及中战事惩戒的极度恐慌，企图用基层台军官兵的生命为其政治冒险续命。其三，暴露了其对意外魔毒破产、台军内部迅速崩塌的恐慌。随着台海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赖当局对外部干预的迷信已濒临破产，其扩编宪兵并强化独立持续作战能力，反映出其内心认定一旦有事外援靠不住，而且台军主力很可能迅速瓦解。这种恐慌使得其只能将筹码压在督导最严的宪兵身上，试图在混乱中强行镇压，稳住阵脚，这恰恰是其对掌控局势毫无信心的真实写照。
11: 我注意到台宪兵部队称，未来还将运用新兴兵力，规划增备两个营级部队的战力，以有效反制可能遭遇的所谓突袭。此外，台海军陆战队66旅部分单位日前也已进驻台北北区，以联合防护台北安全。袁州老师，综合两岸实力对比，您认为台军方这一系列排兵布阵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12: 台军的这一系列部署，其假想的场景是解放军通过空降、机降、特种作战等方式对台北核心目标发起突袭，试图快速瘫痪其指挥体系。台军将宪兵扩编并前推陆战队66旅，正是幻想构建多层防御圈，进行所谓反斩首和城市组织作战。但这些旨在防斩首和助逃亡的举措，在两岸巨大的军事实力差面前，其实际军事效果极为有限，更像是一场不自信的政治表演。首先，体系对抗下的降维打击使其防线毫无意义。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解放军已具备全面的制空权、制海权以及电磁优势，能通过精确火力打击、网络攻击和电子压制，在冲突之初便彻底摧毁台军的指挥链、通信节点和关键防御工事。在听不见、连不上、防不住的情况下，靠堆砌步兵密度构建的所谓层层阻击，只会成为精确制导弹药的无差别靶标。其次，兵力规模与战力的代际鸿沟无法弥补，台军将希望寄托于区区万余人的宪兵部队和部分陆战队，试图对抗拥有绝对海空优势、高度机械化与信息化的解放军重装集团，完全就是螳臂挡车。解放军具备在任何方向、任何时间投送压倒性兵力的能力，台军零星的兵力调整，在大规模多维度的联合登岛突击面前，连迟滞作用都极其有限。最关键的是，台军士兵普遍缺乏为何而战的信念支撑，士气低迷。一旦战事开启，在解放军的雷霆之威攻势下，所谓固若金汤的城防极易迅速瓦解。总之，台军的这一系列举措本质上是用战术上的徒劳堆砌来掩盖战略上的彻底破产。在历史大势和绝对实力面前，任何负隅顽抗都毫无意义。
10: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 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就相关话题，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之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8: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13: 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出现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首先请教何涛先生，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4: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所谓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它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3: 特朗普的表态不仅与拜登时期的对台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庞瑞之先生，您对这种内部矛盾怎么看呢？
15: 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硬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所以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它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3: 我注意到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美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何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军工复合体可能在美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呢？
14: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 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

0: 那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特朗普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目前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在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无疑也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中方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庞瑞智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您认为随着中美关系发展，这会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当然，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刚才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编辑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4: 遇见博物馆，在广州博物馆看外销画里的打工人图鉴。
3: 巴雅会馆与您赏析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4: 传承由我聆听九五后郎家子玉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犹记河洛旧望，向海围田处建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朝西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这里是广东中山。
4: 中山为何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6: 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7: 开始要围落了啊！
6: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

0: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在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
1: 从来，这过去2000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鼠辈精心养护。 却也接受着一种磨砺。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门，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 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
2: 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3: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 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1: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金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
4: 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陆网络。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香山古城里。
1: 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你好，
5: 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煎美玉凉茶。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
1: 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 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0: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哎，逐渐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1: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 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 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 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
1: 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类似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如今。
1: 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它的外墙由完整的蚝壳砌筑而成，蚝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蚝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
3: 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这个村的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
1: 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4: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
0: 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1: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3: 中山是岭南著名侨乡，乡亲遍布全球，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侨绘，更是开放的世界观。孙文西路的连片骑楼便是最好的见证，这里岭南街巷格局与南洋风情完美合一。
4: 中山水网密布，孕育出了哪些独特的民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 City Walk。
6: 展览里有一系列的打工人图鉴，外销画里的打工人真实写照是怎样的，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让我们一起聚焦100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8: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100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9: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8: 那么说到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叙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的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通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7: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说，疍家人上班主打乘风破浪，以船为家，天天跟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港，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劳模。
8: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 在黄埔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蛋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蛋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蛋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虫失足落水。蛋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蛋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蛋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蛋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蛋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蛋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蛋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6: 清代的外销画家更像是清代手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把岭南的风情传递到全世界。十八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手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艺术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
7: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师亭瓜，也就是关连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但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与另外一幅外销画《亭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6: 当时的画家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外销画室的商铺名也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8: 清代的

0: 叫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交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交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交画家，比如说亭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亭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1: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中珍贵外销画里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本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0: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交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2: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还展出了其他劳动工种，画灯笼、琢玉、铁匠、泥水匠、编洗、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锡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吃饭，踏实又耀眼。
1: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现场，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也换来了今天我们的记录和敬佩。不管哪个年代，踏实干活、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武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盛景。
2: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也是沿黄河九省区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为金城。
3: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嘎耸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4: 我是张嘎耸，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金城揽胜图》。哎，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绸机厂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站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在歌曲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鼓子，创作出这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的歌曲，将传统音乐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着兰州的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兰州印象。
0: 当你面对古画里的繁华市井时，可曾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的城市呢？画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震的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下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啊，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崖幅、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一幅画 一座城，而兰州啊作为西北重镇啊，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啊，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了。
3: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5: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啊，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书翰的手下做个长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啊，跟这画很像啊，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啊，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长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1: 一幅京城揽胜图折射出京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天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京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0: 而今天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也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中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也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郎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儿，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的面人儿。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郎家子玉把作品与创作过程放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作品。
5: 因为郎家子玉更

0: 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也可以很新潮。传承由我聆听九五后郎家子玉，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1: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2: 真像哎，真好。
1: 您看，您看，
3: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4: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4: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1: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4: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1: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4: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1: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1: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4: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4: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1: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 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4: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5: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2: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5: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4: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6: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4: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5: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4: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1: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7: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1: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4: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5: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4: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5: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4: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5: 我 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8: 先把这个
9: 洗面，
8: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这个阿姨
10: 洗圆形了。
5: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4: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10: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啊。
9: 对，
10: 指点指点。
9: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4: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5: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4: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5: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4: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5: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4: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5: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11: 郎家子玉说，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捏的面人，其实他们不仅是我的粉丝，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粉丝。我要用自己的这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的心，使面塑这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2: 竹林七弦，玉容七七昂轩。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今天的节目要跟您分享现实版《给阿嬷的情书》，台湾中天小姐姐再访北京奶奶，带来妈妈的亲笔信。另外呢，要邀您走进山西高平，来看一下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有何动人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近日呢，被大家称为中天小姐姐的台湾新闻主播何慧蓉再度呢踏上北京的土地，奔赴一场跨越海峡的祖孙之约。他呢专程看望此前在胡同采访的时候认识的孙奶奶，并带去他的母亲写的亲笔信。有网友形容这是现实版的给阿嬷的情书。当然在台湾朋友当中呢，大家习惯说是给阿嬷的情书，期待未完待续。何慧蓉近日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和孙奶奶长达79分钟的见面视频，并在介绍当中写道：超越血缘的真情流露是最无法反驳的血脉牵绊，这份跨越海峡的情谊让众多两岸网友深受感动。
6: 当唐风送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5: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呢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4: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

0: 的世界。
1: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2: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就是豪放，
2: 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2: 是。
3: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4: 啊、哦，是的，
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4: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4: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3: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5: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1: 关羽、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5: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吸住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啊、
1: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5: 寿字啊，
1: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5: 后面挂一个后胚方，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3: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5: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啊，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5: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5: 它是由山城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啊，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啊，
5: 所以叫七星额字。
3: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5: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5: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5: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3: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

0: 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2: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1: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1: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2: 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2: 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2: 比如说上面画成你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型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2: 是，
0: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2: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2: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先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先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啊，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承谁也都少不了，小孩儿来来啥的，咱们这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 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哦，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所绘，卷本设色。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9: 苏翰臣善于画人物、仕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阴气之景。他的代表作有《秋庭阴气图》《五瑞图》《冬日阴气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民、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来听一下这幅画作当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10: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11: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他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10: 崔老师，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又有哪些呢？
12: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三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三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11: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翰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10: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1: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 他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

0: 季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纵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他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他怎么介入呢，他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着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蒲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醉鲛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既有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

0: 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它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它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卷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俯视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真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的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他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造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10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这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俯视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 可以说是一件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

0: 好，
1: 第37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2: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3: 院长。
1: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2: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的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3: 院长，
2: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4: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2: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4: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4: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2: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食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存活。奥斯卡，
3: 院长，
2: 你告诉我，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
3: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道，尽可能躲在自己伙伴背后，利用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域。
2: 说得很对，但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逃跑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而逃跑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体力。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4: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5: 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4: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2: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4: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 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

0: 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1: 你一个人跟我来。
0: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2: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1: 大师还好吗？
3: 老师很好。
2: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
1: 你是他的学生，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2: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
3: 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
2: 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
1: 还是那么倔强。也对啊，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
2: 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1: 好

0: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1: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他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他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他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他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2: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哎，要不要吃点
1: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2: 老子有根大香肠。”
1: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2: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荣荣，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1: 宁荣荣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吃你个头！”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
2: 这……
1: 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0: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坐北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他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一切看上去是那样随意妥帖。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3: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0: 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3: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0: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3: 是宗主。

0: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1: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蓉蓉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的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蓉蓉接回来，她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0: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
2: 嗨，剑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再让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了。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
0: 被称为剑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1: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冯志。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0: 宁风致断然说道：“
2: 剑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她。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0: 哼，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1: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0: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六十岁，宁蓉蓉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3: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却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1: 奥斯卡，你们跑完二十圈了？
3: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2: 院长，我跑完了。

0: 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1: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哈哈哈哈哈。
0: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2: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啊，你给我过来。
0: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1: 院
0: 他
1: 长，
0: 没有再去看宁荣荣，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地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2: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0: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2: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的看着院长。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的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3: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2: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3: 你监视我。
4: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
2: 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
5: 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分轻蔑和不屑。
3: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2: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5: 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她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3: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6: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那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关于我的歌。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坚赐演唱的《震耳欲聋》。谭坚赐用纯

厚的声线以极具层次感的演唱来诠释歌曲，让人动容。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为自己勇敢发声的普通人。从歌词他们的手在说话，没有声音的暖阳，到我们的手在说话，是有声音的暖阳，是传递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力量。谭健次是以扎实的唱功向所有喜欢他的人证明，无论是哪种曲风的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林伟俊演唱的《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那这是一首讲述在错爱当中逐渐成长的故事。这次对林伟俊而言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他希望能够创作出一首能够广泛流传的流行金曲。感情需要经验，从错误中学习是必经阶段。但如果错误不再是阶段式的出现，而是一种恒久状态，你会努力尝试纠正，将错化成对，还是调整心态，拥抱这种会出错误的感觉呢？好，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 Me and You。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周兴哲演唱的《Me and You》。那这也是周兴哲对感情最时尚的一种诠释。整首歌曲的基底轻盈而稳定，如同心跳暗藏于旋律之下，为歌曲注入了迷人的都会气息。那周兴哲是运用了丝滑而克制的转音，自然流淌出对那份甜蜜的依恋与不舍，刻画出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温柔感，沉浸于那个只有两个人的浪漫宇宙，找回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悸动。好，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菲演唱的 Get Work。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菲演唱的 Get Work。 这首歌融合了 funk 曲风和灵魂乐的律动核心，那歌曲是以节奏骨架与弹性贝斯线构成了律动感，编曲是融入了时代灵魂乐的复古和声设计，让王菲菲的声音是更多了一些清冷感和酷劲儿。歌词围绕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个人选择展开，传递出了当我们面对选择时付诸行动的态度。好，那继续为你来进行新歌推荐，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付辛博，多久多久。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傅辛博演唱的《多久多久》。虽然是关于时间与成长的歌曲，但傅辛博却诠释出了一种轻松释然的状态。从种子到花开，从年少到成熟，歌词中抱歉让你等了太久，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歉意和牵挂，孤独与温暖，循环在追问和应答当中。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等待想象成最终都是为了与更好的我们相遇，那么心境一定会是开阔的，充满希望的。好，继续新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愈合》。

0: 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愈合，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收录于告五人发行的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当中。全清坦言，这是他歌唱生涯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作品之一。极清的歌反而在录音时是极费力的，他必须要注意每一句话，每次呼吸，谨慎换气，避免唇齿杂音录到麦克风里。那歌曲的风格也是继续延续了告五人标志性的流行摇滚曲风，全清的声线如同在满地玻璃上小心行走，脆弱中蕴含了力量。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看台海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仙境湾区即将听到关于我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我在》，这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宣言，也是王一博对所有人发问的坚定回应。我在是最笃定的奔赴，是我若离开了，你仍在盛开。不管是转身就见，还是远远相隔，无关距离和生命，我都在。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黄龄演唱的《我们爱过就好》。
1: 我们爱过就好。

好，听到的是薛之谦和黄龄演唱的《我们爱过就好》，这是一首将遗憾唱成诗意的对唱作品。歌曲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没有复杂的配器，却通过节奏的缓急变化，精准捕捉到人们陷入情感的一种状态。细心的朋友能够听出来，薛之谦与黄龄为彼此做出的音色上的包容与改变。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你好，我是》。

0: 好，听到的是易烊千玺演唱的《你好，我是》，跳跃灵动的爵士节奏衬托出了易烊千玺声音当中的性感。这首歌收录在易烊千玺2023年发行的专辑《刘艳芬》当中，是一张极具探索性的专辑，非常吻合易烊千玺的感性气质。那歌曲是由繁入简的编配入耳，曲风融入了 Bossa Nova 的元素，线条流畅而复古。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来我家》。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来我家》，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摇得》当中，是一首很不张杰的歌曲。歌曲是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与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在基础上还融入了白族的传统小调三杯酒，踩着urban都市的时尚律动，烘托出了秀美山水间来往街市客的热情与豪迈。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佳莹演唱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魏佳莹演唱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这也是一首律动轻快的励志歌曲。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证明。那失败也不是据点，而是成长的甜点。那些孤单的时刻，其实都在酿造属于自己的梦想和滋味。魏佳莹简直是现代都市女孩的嘴替啊，唱出了坚强女孩的心声。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就说给我听》。

好，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就说给我听》，告五人员的词曲既尖锐又温柔，演出了苏慧伦在这首歌曲当中的高音与低音同时诠释，像是两个自己既在相互对抗，也同时彼此心疼着。好，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汪苏泷《想到我们》。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在昆山打拼的台湾青年庄志成，了解他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两岸共造标杆产品的故事。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啊，近日发布数据，今年5月呢，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2位数的增长啊，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2季度以来呢，我国的国内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关注。
4: 最近呢，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了解相关情况。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0: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0: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登陆生活。
3: 江苏的昆山市是我们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我们台商啊是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2: 庄志成是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在这里啊，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他表示，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会继续在这里生活，也希望自己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4: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晋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5: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4: 2005年10月，晋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5: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4: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5: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4: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5: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能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4: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4: 庄志成说，晋路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

0: 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咱们汽车的相关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两位数的增长啊，汽车出口呢是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那么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6: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6: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8: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 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6: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8: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来到上海，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啊，每三个市级这个户籍的市民当中呢，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而在这当中呢，有不少是无子女或者是独居的老人。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啊，养老最难的问题呢，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钱它到底该怎么用啊。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去动用他的存款呢？
5: 最近呢，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呢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8: 是委托给我，
7: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9: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

0: 自己顺为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0: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2: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0: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钱事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3: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0: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4: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钱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5: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啊，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啊。那就是同时啊，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0: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6: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5: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楼梦》。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啊，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谓是常读常新。
4: 林黛玉是《红楼梦》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芹笔下极具悲剧色彩的才女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曾任扬州巡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府千金，父母早逝之后，她被接到外祖母家贾府生活。
5: 林黛玉聪慧敏感，才华横溢，但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她又孤高叛逆，不屑世俗礼法，追求精神自由，与贾宝玉心灵相通。常言道，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在林黛玉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广大读者历来对这个人物啊，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接下来，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他将从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价值和意义。
6: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她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4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她的一个侄儿就说：“ 撒盐空中查可你。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

0: 这个柳絮飘舞，他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尽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的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
1: 林黛玉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对她而言，诗不仅是一种文字消遣，更是她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爱诗作诗，及至最后将一生诗稿付之一炬，诗的命运也就象征着林黛玉的命运。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0: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

帐字儿，它是从一一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先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昆山和台湾的交流近况，一起来了解啊，在昆山扎根发展的台胞们的幸福生活。
2: 林子涵的父亲林大义早年来到大陆工作，最终选择在昆山定居。之后呢，林子涵追随父亲的脚步，和来自湖北的丈夫一同从深圳搬到昆山。她和丈夫在昆山并肩奋斗，并且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夫妻两人呢，一个在文创领域创业发光，一个在核心技术领域攻坚克难，成为并肩奋斗的模范伉俪。
3: 起初呢，丈夫对她要搬到昆山的想法呀，真的是有所犹豫的。林子涵向来自湖北的丈夫细数了昆山的便利温情，最终呢，成功的说服她一同从深圳迁居昆山。现在一家三口彻底爱上了这里。林子涵说啊，这里有暖心的政策，优美的环境，合拍的朋友，舒心的工作，当然还有我最爱的家人。
2: 2026年的春节，昆山台协副词汇骨干洪玉慧笑得比往年都开心，因为她把公公婆婆从台湾接到了身边，在这里实现了三代同堂的大团圆。
3: 洪玉慧夫妇啊，两个人是2006年的时候就来到大陆打拼了，在2010年选择在昆山买房扎根。他说啊，20年来身边已经聚拢了一大群大陆的朋友，加上常年生活在大陆，我现在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几乎啊听不出台湾口音了。
2: 这几年呢，洪玉慧也发现像他们一样留昆过年的台胞呢也是越来越多。在朋友圈里啊，看到台胞好友们纷纷晒出游玩的照片的时候，他好奇又欣喜地问，哎，你怎么也没回去？朋友说呢，我也是带家人来玩啊。洪玉慧一家的故事也是无数台胞在昆山这片热土上幸福生活的写照。
3: 今年的5月1号，首届昆山妈祖杯台湾街舞邀请赛与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台湾电音三太子邀请赛呢，相继在这个昆山的汇聚广场火热开赛了。来自台湾还有大陆两岸的这个青年啊，是齐聚一堂，用动感的舞步点燃青春的热情，展现传统与潮流的精彩碰撞，也为两岸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岸选手评委与当地的青年在互动当中呢，是增进了了解，拉近了距离，实现了以武会友、以武传情的深度融合。
2: 近年来呢，昆台交流持续深化，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昆山妈祖杯等系列赛事活动已经成了广大台胞认识和了解大陆、两岸青年相知相融的纽带。在昆山，两岸同胞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书写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交流新篇章。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开场歌曲《正少年》歌词描写了一群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
1: 歌且唱，风且扬。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致吾辈》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浩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了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是林子祥带来的演唱《胜败之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101热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歌曲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着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为听者带来勇气和力量。继续分享曾路德带来的演唱《全力一拼》。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力》，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让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飞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库，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的养分和灵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的是 GNZ48 演唱的《青春加油》。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弱小也会闪光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夏影》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象征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尽情去追梦。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叶倩文的演唱《命运我操纵》。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摇滚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而言，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创造的一部分了。刚刚送出的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犹如这首《光》所隐含的深意，多元包容却又朴实无华，没有过度的包装和矫饰。动力火车将自己最真实、最坚持的一面，无比坦诚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希望传达出对梦想、青春和爱的自由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红尘宁桓宇带来的演唱《我乘着风飞过来》。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段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

0: 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穿越回声，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了华语乐坛。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爱很简单》，是他毋庸置疑的 R&B 的代表作品了，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告白的情歌，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要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曹格的创作和演唱，《Super》。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令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吗？

究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歌呢，也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哈，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会让人觉得很感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在开场歌曲《星光》中，张靓颖是袒露一路走来的追梦历程，让所有的听者心生共鸣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可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李佳薇的演唱《光》。

歌曲《意气趁年少》中，电子乐器声部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整体音乐氛围与框架。琵琶大师孟霄助阵，灵动的民乐搭配现代的音色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意气。刘宇宁酣畅淋漓的歌声犹如一缕阳光照进学堂，将年轻人对成长的热望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和光同尘》。

让我们一起心潮澎湃，一起勇敢追梦。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追梦之路》，描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一起经历的风雨，一起感受到的美好当下和一起奔赴的闪耀未来。他的歌声真挚动人，很具感染力，演唱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时刻牵引着我们的情绪，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继续要送出单依纯的演唱《星芒》。

0: 华美的琴音唤醒少年埋藏眼中的微光，张新成演唱的这首《微光》满是温暖与感动，讲述关于梦想中奔跑着的你我和那些无限美好的时光。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即刻出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韶涵《呐喊》。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是很好的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刘畊宏带来的演唱《记得要勇敢》。

希林娜·伊高演唱的歌曲《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我们一定会勇敢地奔赴梦想，变得更好，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继续来听梁博《永不止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所有的听者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听者的青春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即刻出发。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蔡成玉带来的演唱《光亮》，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在演绎开场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她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以及坚强、积极、阳光的个人特质，都是让乐迷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有梦可待》。

黄雅莉一直给人勇敢坚持梦想的形象，她在这首《我的光》演唱当中充分展现出自己清新纯粹的气质。清澈干净的声音不仅是包含了童心未泯的天真，更是蕴藏了温暖人心的感动。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气韵联盟带来的演唱《少年感》。

0: 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以梦想为主题，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声音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让隐藏在青春热血之下的深厚情谊和单纯守护凸显出来，很具感染力。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3: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征途》。

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在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牛奶咖啡像是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开心的时刻。继续要送出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星辰大海》。

歌曲光荣，曲风婉转又不失激昂，歌词巧妙运用最为贴合波波组合本真性情的语言方式，道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对梦想的坚持和全力以赴的决心。编曲在运用配器上恰到好处，体现出层次分明的情感表达，也是让所有听者过耳不忘。继续要为各位送出的是金志文携手边疆带来的演唱《唯傲》。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暂时忘了心中那个纯粹的梦想。张碧晨扎实的声线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我找回初心，看到光的方向。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有所向，歌声嘹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夜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追》，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发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2: 2026年两岸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福建泉州举行。
3: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